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直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直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那么在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大豆病虫草害的防控。那么在12:30到13:30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秋盐瓜菜定植的要点。那么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00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邀请大家呢跟我一起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淮北地区今天转多云，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八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九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十号多云到晴天。十一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十二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淮之间今天阴天转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和大别山区有大到暴雨。八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九号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十号多云到晴天。十一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十二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九号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十号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十一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十二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大豆病虫草害的一些防控的知识。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金色田园都是时刻为大家开通的，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

0: 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赵老师今天将会就大豆病虫草害防控的知识从哪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介绍呢？
1: 好的，当前我们皖北地区大豆的一个主栽地区基本上都播下去过了，一般我们说夏至之后基本上大豆都陆陆续续播完了，因为前段时间一开始有点干旱，所以有的地方可能播的稍微迟一点，但现在基本上我们在下面跑也都播完了，现在基本上都处于出苗，有的已经第一个三株复叶已经出来了，有的第二个三株复叶也都出来了。所以当下阶段我们刚才主持人也特地预报了一下天气预报，我们也能听到近期雨水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现在苗期的这个大豆最做好最重要的一个田间管理，就是我们也一定要清沟沥水，就是苗期的时候田间一定不能有积水，我们说这个作物就怕田间有积水，一旦有积水如果积水严重，那直接就把它淹死了涝死了，如果即使我们说没有发生涝害，土壤的水的那个饱和度太高的话，就也会出现致害，这个致害一旦出现就会容易引起后面我们所说的根系呼吸不畅，然后就容易引起根腐病，田间的这种根腐病的发生。我们说大豆即使根腐病，就是说苗期根腐病有的严重的它会致死，即使不致死的话，它把大豆的我们说尤其像这种主根把它伤害掉之后，它后期的到这个开花结荚期的时候，它需要水分养分比较多的时候，它那个主根破坏了之后，它的水分和养分吸收不上来，就会导致这种落花落荚，甚至导致后期的这种早衰，就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苗期管理是非常关键这样一个过程。第一个我们所说的一定要及时把

0: 意识就觉得，哎，这个水以前都没有发生过这种致害啊、涝害啊，水也能很快渗透下去。但是近年来，我们说局部地区，像这种极端气候，突然之间降雨量非常大，尤其北方地区有一些沟渠不配套的话，即使你田间可能有时候开了三沟，但是水还是不能有效的这种排出去，其实也还是达不到我们所说的清沟沥水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要根据你田间的一个实际情况，把前期的一些这种田间管理工作要做好，对苗期的这种尤其是根腐病这样病害的防控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1: 那通过刚刚赵老师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我们第一要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做好这个清沟沥水的这样一个工作。这其实对于防控这个病虫害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是需要农民朋友现在要特别关注和注意到的呢？
0: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病害，第二个就现在还有一个当务之急就是除草。这个现在虽然大豆苗子初期之后，有的第一个三株副叶已经长出来了，有的是第二个三株副叶也已经长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除草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我们现在要抓紧在这个天气比较适宜的这种情况下，要做好这个除草工作。说大豆除草，也有，比如说有的苗子刚出来，甚至第一个三株副叶还没长出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尽量除草，再往后延一延，等到第二个三株副叶长出来之后，这样来进行一个除草。因为什么呢？我们所说的所选用的这些除草剂啊，多多少少对大豆自身都会有一些这种伤害。如果大豆苗子太小的话，对大豆这种伤害就是有的就比较严重，大豆缓苗的这种情况可能持续时间就比较长，对后期这个的这个健苗的生长就可能不利，所以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把握好。第二个就是从除草剂的这种选择这种情况来讲，我们说现在像北方，尤其像有一些这种恶性杂草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选择除草剂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这种草相，要做好这种杂草剂的除草剂的选择。如果前期，比如说你播种的时候，如果田间伤情还比较好，地整的也比较好的话，有条件的话，如果做好封闭处理了，土壤封闭处理的话，那你现在整个杂草基数相对比较少，然后可以再缓一缓，让这个豆子稍微长得大一点，比如说第二片三株副叶之后，然后根据它那个杂草出来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进行茎叶处理，这样的话就我们所说的相对除草就比较彻底一点，就是除草的这种效果也比较好一点，对大豆植株伤害也会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前期条件比较适宜的话，做好这个封闭除草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对后期的这种茎叶除草，比如说有些没封住，或者后期还有一些杂草上来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捕杀茎叶除草。其实这样的话，就整个效果还有除草的这种干净程度也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对，是这样的。
1: 就是说它的这个除草的时间节点很重要，包括除草剂的选择也是相当重要的啊。那有些朋友就会说，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太理想的话，有没有很好的一个补救的办法呢？
0: 所以我们就说现在的一个茎叶除草这个阶段，就是目前那就只能通过这个茎叶除草，因为现在像我们这个大豆，我们说封闭除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措施，但是由于受制于这种气候啊，还有土壤伤情啊，或者是等等各个方面吧，有的可能做不到，或者即使打了这个封闭除草也效果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这种茎叶除草。茎叶除草根据不同草相，那我们比如说禾本科的，我们可以选择像这个金葵禾林啊，然后再加上或者细草桐啊 这样的话对基本上很多这种禾本科杂草就相对比较有效果。然后还有就是像阔叶草，我们可以选用像复方安草醚这类的，就是效果相对比较好。但是像复方安草醚，它对这个大豆本身也还是会产生一个药害的，就是你打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叶片上面，会有一些这种药斑啊，这种导致的这种病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尽量要避免。

0: 能在中午气温高的时候除草，就是我们可以在早上早一点或者傍晚的时候气温稍微低一点进行除草，这样会就可以减少一些这种除草剂带来这种要害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都要高产的话，其实对于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赵老师能不能够结合就是当前我们省这样一个气候的特点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到哪些病虫草害呢？
0: 对，现在对我们这一块来说，首先大豆这个病害，我们说苗期的时候主要就是根腐病，还有我们现在苗期一个就是像镰刀根腐病、异霉根腐病，还有腐霉引起的不同病原菌引起的这种根腐病，还有像是白绢病这种，还有像这种利库斯河这种这一类病害，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根腐病。虽然它病原菌不一样，但是它引起的症状可能都是，比如说苗子死亡啊，然后枯死啊等等这些。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根腐病。所以这个时候，在苗期，我们刚才说的清沟利水，其实主要就是防控病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措施，我们说田间管理措施。然后从具体用药这块呢，那我们说防控，根腐病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在种子，在播种的时候，我们采取种子包衣，使用一些高效的药剂，种子包衣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手段。现在我们陆陆续续各个，尤其我们一些种粮大户，现在也都有这个意识，选择一些比较高效的这种种衣剂进行种子包衣。我们可以到田间去看看，那效果可能就要相对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去年，作为种子的大豆，作为种子的，去年收获的时候，因为雨水比较多，很多种子带菌率也比较高，甚至包括它芽饲啊、芽率也相对有的可能也比较低，所以这时候我们选择这种种子包衣是非常关键。这个是我们说是在播前要做好的准备。现在，豆子基本上都播下去了，都出苗了，所以在苗期，那我们说，就如果你要没进行种子包衣的话，可能有些病害，那你就基本上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它，尤其像一些种子带病的一些病原菌，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了，可能已经出现死苗啊，或者甚至严重的缺苗断垄啊，甚至更有严重的，可能整个田出苗都不好，甚至可能出现需要补种的这种情况。如果要有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大家如果再选种子的话，一定要把它进行一个种子包衣，来减少这种对，也就是说对这个病害根腐病进行一个高效的防控。然后从在如果现在苗期，比如说零星出现我们所说的这种叶子有点发黄啊、萎蔫啊这种症状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注重，可以选择一些药剂来防控。这个药剂防控，我们所说的刚才讲了有不同类型的这种病原菌，那我就是我们就不讲那么复杂，我们就从用药的一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可能主要就是镰刀菌引起的这种根腐病，因为镰刀菌在我们安徽地区，因为大部分都是麦豆这种周年生产，比如说小麦上的引起小麦赤霉病的、引起小麦荆棘腐病的这个镰刀菌，在大豆上也可以侵染引起的这种危害，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比如说对镰刀菌效果比较好的这些药剂，然后就像最普遍的像三唑类的，加上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这样一个药剂，或者 SDHI 类的，像比如说我们选择具体的药剂，可以选择像雾唑醇、丙硫菌唑其中之一，再加上比如说现在对小麦赤霉病防控效果比较好的，像那个麦田傅作菌盐羟胺。甚至还有就是像那个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像密菌子，就后面带菌子的这类药剂，把这类药剂给它进行一个混配，然后就是对这个镰刀菌效果是相对比较高效的。然后还有一类就是这种叫软菌引起的这种根腐病，主要就是以异霉和腐霉这个引起的根腐病类型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就，比如说像三唑类的，甚至像傅作菌盐羟胺，对这些药剂对这个病害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最主要的像这种的，我们就要选择像含有金甲双胍的这些药剂进行一个防控。还有第三类，我们所说的就像白绢病，还有利库斯河这种奇疹小核菌引起的这类根腐病。这类根腐病呢，那我们就要选择，也像三唑类，刚才讲的像防控镰刀根腐病的这些药剂，对它也有效果。但是如果发生这种 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选用特效性特异性比较高的这类药剂，比如说像赛氟酰胺，还有像等等这类的赛氟酰胺，甚至像井冈霉素，这样对这个白癜啊，还有这个利库斯科相对效果比较好。所以从然后我们就是总结一段，总结一下，那具体这些都也比较复杂，针对性我们可能有时候没办法去判断具体是什么症状是什么病原菌引起的，那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些广谱的，比如说我建议在苗期如果出现这种死苗的现象，那你就选择比如说含有一个三唑类的，比如说像戊唑醇或者丙硫菌唑这类药剂，然后再加一个防止腐霉的就是异霉的金甲双磷，也就丙硫菌唑加上金甲双磷，再加上一个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就是吡唑灭菌酯，像这个三个药剂给它混在一起用的话，或者有这种比如说两元复配的，你再加一个，就是这样的话对我们苗期这种引起的根腐病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预防和治疗的这种效果。当然如果你能区分很清楚，或者通过我们这个一些专家热线啊，或者这种平台啊等等能发出一些图片，我们能鉴定的话，比如说一些我们可以针对性的特异性的去用药，这样的防控效果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好的，赵老师刚刚说到的是有关于药剂的一个正确的使用，可以说是说的非常的详细和具体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的一个解答。那这边呢我们有一位朋友说到啊，他的这个大豆苗出的不是很好，想请问一下赵老师，是不是种子有问题，那现在要不要就是把它拔掉重新种呢？
0: 那就是看你出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你比如说出苗50%都不到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补种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你要能出苗就是能达到一个60-70%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局部地区你再就把它补种一下，但是补种说实话后面会出现这种大小苗，小苗后期长得也不是太好，还是要，但你我想讲到这里，即使你现在补种的话，你一定要清楚你这个大豆的这个发芽率和发芽势你要了解，尤其这个发芽率，我们刚才也讲了，去年因为收获的时候阴雨天比较多，很多豆子吸水之后啊它那个芽率会比较低，所以你一定要从正规的这种厂家他们一般都有明确的这种发芽率，而且应该是只要是正规的这种大厂家，应该他们数据还是比较可靠的，所以你要根据这个来实际的来播种。像你所说的，还有就是我们播种的时候，你这发芽不一定是豆种的问题，我们说前段时间有的伤情不够，如果你种下去之后啊，它土里面它多多少少有些含水量，比如说它50-60%的含水量，哎，这个时候呢它豆子也能吸收一点水，但又不足以让它那个出苗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上面一遇到这种高温，它那个豆子可能就烂在这种地里了。所以你这个如果土壤的这个伤情不够的话，我们说你种豆子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也就是说它这个搞得不好这个豆子就出不好。
1: 就是说还是不要先着急去拔，一定要先搞清楚它的原因，
0: 对，
1: 究竟在什么地方。
0: 对、
1: 啊、
0: 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种子本身的问题啊，那你做一个发芽率发芽势你就了解了。如果是之前你种的时候，你根据你回想一下你种的时候伤情是不是够，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他家的这个大豆啊和玉米是在一起种的，想请问一下赵老师，就是说打除草剂的话会不会伤害到豆子呢？
0: 那肯定的，那有些这种他俩是基本上是像禾本科的这种除草剂还行，现在就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我们现在最头疼的一个就是除草的一个问题，很多有的想办法带罩子啊或者怎么样，其实现在都不是太理想，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很多玉米的除草剂对大豆有伤害，大豆的除草剂对玉米有这种这种伤害。当然随着后期的一些转基因这种抗除草剂的这种大豆或者玉米品种的使用，可能会能解决一个问题。现在的话如果你

0: 呀，能增加产量这块，现在也在提倡，但是确实也给我们很多农事操作啊带来一定这个这种困扰吧，就是这个效率，尤其像北方很多这种面积比较大的机械化作业，可能就不是可以带来一些这种操作上的困难吧。但是随着这种有些问题，随着这种技术的推进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抗性大豆品种的使用啊，也慢慢这些问题可能会能解决掉。
1: 好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说，就是封闭除草打了药之后啊，但是这个草还是长出来了，这种情况怎么去补救一下，怎么去解决一下呢？
0: 对，就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了，我们封闭除草，你首先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封闭除草只是压低这种杂草。并不，我们很难就是按现在这种杂草的技术，我们封闭除草很难就是一下就把它封完，后面不用进叶除草。其实，如果就我们不能有这个意识，我们一般都说是一封一杀这样相配合的。就是说，还有就是封闭除草这个对技术要求非常高。我们说一个就是当然药剂选择也非常关键，这个药剂选择是一方面，然后就是。这个技术哪一个方面呢？土壤伤情。我们说，如果土壤太干的话，比如说那个你种下去这个土壤太干的话，封闭效果肯定是比较差。还有就是你整地，比如说有的板材直播上面就是那个你不能形成药膜，封闭除草一定是上面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药膜，然后在种子杂草萌发的时候，抑制杂草的这种出来是这样一个情况。像你这个如果使用封闭除草剂，一个就是说可能前期各种条件一个不到位，第二个可能有一些。除草剂选的，因为封闭除草，我们说像经常用的二甲五苓啊，还有金银丙甲草胺这个药剂的话，对一些禾本科杂草是有封闭作用。如果你对一些这种阔叶杂草，基本上效果就不佳。所以你当时有没有选择像你比如说二甲五苓啊，加上这种绿植黄草胺啊，或者这种对阔叶杂草也比较有效的这种药剂，可能是相对要好一些。当然，如果你现在没有封住的话，就可能要抓紧进行这个茎叶处理。即使我们说你这个封闭除草剂效果很好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茎叶除草也还是少不掉的，因为这个杂草现在整个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1: 好
0: 这样
1: 的，
0: 一个情况。
1: 那非常感谢赵老师的介绍啊。那么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邀请赵老师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当前大豆病虫草害的一个防控的情况。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稍后的精彩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0: 值得是什么？
9: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2: 北京时间12:00。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现在非常关心和关注的啊，就是当前大豆病虫草害的防控情况。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呢，有相关的 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6345800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淮北地区今天阴天转多云，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8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9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将会之间，今天阴天转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北部和大别山区有大到暴雨。8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多云，山区有雷阵雨；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 大别山区有中到大雨，12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8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多云，山区有雷阵雨；10号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1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2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带大家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
3: 专家热线。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那赵老师，我们在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开始啊，那首先我们请您来给大家回复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大豆的叶子啊卷起来了，有些皱巴巴的，想请问一下赵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病呢？
3: 因为这个描述也还是比较模糊的，具体的我们不太好给个精确的判断，但是如果你苗期出现这种症状，我觉得无外乎有几点，你可以对照的去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上查那个，如果你种小麦啊，有一些这种除草剂的残留可能会引起的这种，特别是一些漆树类的残留可能会引起这种叶片的这种皱缩这种情况，这种出现。还有就是你现在有没有使用 这种除草剂，但如果仅仅是皱巴巴的话，应该不是当下使用这种除草剂。当下使用除草剂一般会出现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药斑的这种，这种褐色的这种可能一些症状，或者也会有一些皱缩啊等等这些情况，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就如果你苗子感觉这种那个植株也比较矮小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前期讲过的一些根腐病这种类型？ 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要区别对待，因为不太好精准的给你这种判断。但如果是这种除草剂引起的这种，我觉得引起的这种药害的可能性可能会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刚才讲了，除了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对这个植株这种生长影响也还是
0: 有的，特别是如果你用的这种量比较大或者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本身大豆苗子也比较弱比较小的话，引起的这种要害可能就是更严重一些。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些这种能够缓解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来缓解这些要害。那常规的这种比如说像还有云苔素内酯类的这种像庇护啊，还有像经常用的一些美洲星啊，还有现在用的这种比较好的像那个阿青扑分铁之类的，像这类药剂啊，就它能够调节植物的生长，对一些这种要害就有一定的缓解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如果这种苗子也比较小，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这种水溶性这种叶面肥啊，比如说像一些含有尿素啊等等这些，让它植株迅速的恢复生长，从而抵抗这些一些不利生长的这种要害啊或者其他一些这种情况。
2: 就是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因为除草剂的原因，或者是还是因为这个病毒的一些原因啊，一定要区分对待，因为这两种解决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首先就是你，因为我有时候确实也不太好区分，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农事操作，比如说你最基本判断地里是不是太湿了太干了，还有就是你之前用什么时候以前用的除草剂啊等等，你这些基本的农事，然后再可能比如说有些如果要有什么疑问的话，像这种如果能把这些信息都反馈给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这样去判断。
2: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就是想请问一下赵老师啊，他是寿县的，想请问一下水稻二化名什么时候防控会比较好一些
0: 啊？因为水稻这块我做的不是很专业，这块不是很专业，这块我在这里面就不是很专业，这块我在这里面就
2: 中来跟专家进行咨询和了解啊。那么好的，那我们下周一呢也会请到这个水稻专家，那这位朋友呢可以在下周的时候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想继续请赵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对这个除草剂的这个药物的使用啊，然后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补充的介绍啊。
0: 好的，其实现在整个草害对大豆这个生长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现在我们说北方有一些像这种野绿豆啊这种恶性杂草，一般的除草剂是很难防控的。从我们这几年来包括做了一些实验示范来看，真正完全能抑制住把它杀死的像这种可能还没有。所以我们这时候一般的话，特别是有一些田里面像这尤其像野绿豆比较多的话，我们要做好除草剂，我们基本上就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风沙结合。风沙结合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个我们说前期二是一个我们说前期二是一个我们说前期二是一个我们说前期像野绿豆啊，像这种农民中所说的像那种马泡瓜等等，还有像这种芹麻等等这些这种阔叶杂草，它都有一个好的这种抑制作用。但是就是说我们像这种封闭除草剂，你也不可能完全把它基本上不可能完全把它封闭住，所以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可以打一个时间差，等它豆子出来的时候，豆子比较长得比较健壮了，那个杂草还是后期出来的杂草相对比较小，这时候我们再用一些这种比如说复方安草醚，还有像绿子黄草胺等等这些杂草，它对这些杂草就有很强的这种抑制作用，虽然它不能完全杀死它，但它可以抑制它。这样的话等到后期大豆植株长上来之后，就我们可以整个把杂草的这种基数给它压下去。所以这在药剂选择和这个时间选择以及就是整个技术这方面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杂草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间节点，你用的药剂再好，或者就是你用的其实把它量增加，你可能有时候都达不到这种很好的这种防效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就说风沙结合这样是非常关键的。至于封闭除草剂，那因为现在基本上也过了封闭时间点，但我在这里面还是想给大家讲一下，一般的话我们就说尖叶除草剂和阔叶除草剂这两个相结合，比较典型的就是像阿甲钴磷和丙炔混配的丙炔复草胺，然后混配的，这样对尖叶草和阔叶草 都比较有好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效果。还有像这个金翼冰加草胺，再加上像双氯磺草胺等等，像这两个配合的话，基本上对间叶草和阔叶草都是有很好的这种防效。然后等到苗期茎叶除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像，如果禾本科杂草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像选择像金葵禾苓，加上细草酮，再加上这种阔叶茶除草剂氟磺胺草醚，像这类基本上就能达到封插结合的目的。如果你那个地方比如说像缩草那种缩草科比较多的，还有像鸭子草啊等等这些恶性杂草，还有像就像野绿豆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再选择像这种刚才讲的金葵禾苓加细草酮，再加上绿子黄草胺，其实对这些这种杂草抑制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效果。当然我们就说了，这个是草吃药三分毒，对大豆这种后期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这样的话等到除草剂使用之后，我们再可以选择一些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来减少这种药害，让大豆迅速的来恢复生长，其实这也是为后期的这种高产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2: 那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气温啊比较高，然后我们通过近期的这个天气情况也可以看到雨水也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除了除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虫害的防治。那么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虫害方面的一个防控啊。
0: 好的。随着这个大豆植株长出来之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可能马上面对最头疼的就是像那个甜菜叶蛾这种鳞翅目的害虫，慢慢就会上了。因为今年就我们田间观察，今年比去年要好一点。去年因为一个比较干，一个气温比较高，像苗期的时候那个甜菜叶蛾量已经非常大了。现在我们在田里面也是陆陆续续就能看到了。这个甜菜叶蛾一旦爆发起来，可能就是非常麻烦，所以我们在前期一旦发现有虫的话，我们还是要早期做好一个这种防控，因为把那个虫口激素给它压下去之后，后期防控就要相对轻松一点。不然的话等到它这种世代交替，什么叫世代交替呢？比如说它有幼虫有成虫还有这种卵这种一起的话，我们很多药剂它只能对一零二零最多也就是三零这种幼虫效果可能相对好一些，比如说老鼠幼虫啊，包括卵啊，效果都是比较差，或者说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早期看到有幼虫的话，及时进行这种防治是非常关键的。那具体用药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如果是早期防控的嘛，我们可以选择像橘子类的，加上一些比较特效的，就是说像这种四氯冲酰胺，还有溴虫氟苯双酰胺这类目前对它比较高效的。当然氯虫苯甲酰胺也还行，但是氯虫苯甲酰胺现在对很多鳞翅目害虫对它有抗药性，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可能要加大这种用药量。如果你田间这种虫量已经比较大的，甚至你在田里已经在叶片背面能发现这种虫卵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一定要加一些这种虫卵歼杀的一些这种杀菌剂或杀虫剂，比如说像司满尿和氟利尿，它对这个卵啊它具有一定的这种杀害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像这种四氯冲酰胺加上司满尿啊等等，可能效果就比较好一点。就是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给它混配，这样以达到这种高效杀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样如果你田间可能还有一些刺蜥类的这种害虫，比如说像那种叶甲小叶蚕啊等等这样一类情况，你可以选择像含有像联苯菊酯啊等等这样一些这种药剂进行一个兼防，这样的一个防控虫害的这样一个目的。
2: 那么在这样一些就是防治虫害的这个药剂在进行这个喷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对，我接下来就想讲一点。因为现在这个防控所说的这个，特别是对一些有的我刚才讲的有些老鼠幼虫啊，我们药剂可能效果不太好，或者现在有些药剂产生那种抗药性啊等等，或者有些那个虫子上面它本身有长毛啊，或者药剂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尽量使用加一些这种助剂。这个助剂啊，就是一个就是我们

0: 一般夏天气温比较高，一般药剂打下去它这个蒸发的比较快，这样的话我们使用一些助剂就可以起到抗蒸发，然后促进它渗透，这个渗透不光是能让药剂快速渗入到虫子里面，同样它可以更多的渗透到这个植株的叶片上面，使它这个药效持效期啊能够延长，从而对这个整个虫害的防控也能达到一个提升效果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是一些好的这个助剂，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甚至经常我们看到很多药剂有的有效成分一样，但是它的价格，我们不说价格，我们就说它的效果有的就是差别非常大。其实这里面就是助剂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大，就像我们喝的牛奶，以前我们喝的牛奶你看经常很都不容易把它混匀，它经常就结块，你看现在很多奶粉你倒一点水随便就能混得很匀。其实药剂这个它里面就比如说这什么扩散的一些剂型啊，这个有效成分啊，再加上一些助剂啊，其实这对防效也能起到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选择药剂本身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高效的这种助剂来增加防效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那其实说到刚刚赵老师提到的这个甜菜蛾之外啊，还有一种叫斜纹蛾，斜纹叶蛾。
0: 对。
1: 然后呢，这两种呢，就是老百姓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去区分，他们在用药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可以同时的来进行防控呢？
0: 没问题，
1: 是
0: 就是这是一样的。它两个都属于鳞翅目害虫，用药基本上完全一致。当然，有些可能在抗药性上面有所差别，但是我们尽量刚才讲的像氯种苯甲酰胺啊等等这种可能抗药性很多虫子对它有抗药性，我们选择的时候尽量一个要跟其他药剂混配，就是尽量不要单用这种药剂。还有像是防止刚才讲的防止阿法敏比较好的，像这种今年新出来的像环丙胡虫胺这个药剂，其实对这个甜菜叶蛾整整效果都还是蛮好的。还有像比较好的像溴嗪冲酰胺等等这些就是比较广谱的这种药剂。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就是使用药剂的时候啊，特别是这种虫害它很容易产生这种抗药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我们可以看到经常那个使用药剂那个说明书上说一剂最多使用1到2次，其实它厂家也在保护这个药剂，但我们自己也要尽量盲目的，就是你觉得这个效果好，每次都把它用的量又大又足，而且年年用，这样的话你效果会越用越差。所以就是交替性的或者不同药剂类型给它混合使用，这样能达到这种提升防效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那您比如说像蚜虫这一类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但是它繁殖非常快很多的农户朋友可能在这个种地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去关注它，但是这个蚜虫的话好像也是咱们这个重点防控的这样一个虫害啊。
0: 对。在我们这边呢，大豆蚜虫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但是相对还好，就是发生的这种普遍性啊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当然蚜虫如果前期发现的话，大家还是要及时进行防控。当然你前期用的含有防控蚜虫的，比如说含有赛虫清的这种种一剂啊，对苗期这种蚜虫的防控也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从大豆这个我们现在苗期来说，重点的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包括甜菜蛾在内的这种鳞翅目这种害虫，可能相对更棘手一点，就是发生的普遍性更高一点这样一个情况。后期当然还有像一些刺蜥类的，像那种我们所说的一些点凤元春啊等等，还有这北方比较头疼的这个烟粉虱等等，这种发生量会逐步增加。所以这个不同时期它有不同的这种虫害虫，还有像这种豆感蝇啊这种专注类的也是非常头疼的。所以我们要后期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其他具体的害虫的一些防控的一些 技术和药剂的选择。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请赵老师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他这个中后期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好的，前面我们说了苗期主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根腐病，然后除草，还有就是田菜有蛾这类病虫草害的一个当下的一个防控的一些具体的药剂的选择，还有一些技术措施。然后随着这个时间，大豆植株的生长，然后逐步进入到这种后期的这种花甲期，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做好一些农事的这种准备，比如说一些病虫害的预防啊，包括田间管理。我觉得，在这里面，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说从田间管理说起。我们说大豆是，怕涝，但是又需要水，尤其在开花结荚的时候，这时候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时候，因为那时候，一般到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上旬这一段时间是高温干旱比较常发的一个一个天气，所以这时候如果水分供应不上的话，它会导致大量的这种落花落荚，也就是说它产量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前面我们说好，雨水大了你要开好山沟，那后期遇到干旱，你能不能及时的浇上水，这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现在包括一些喷灌设备啊等等，水肥一体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设施啊，你这边能不能到位？或者就是说，如果再干的话，你基本的我们田间的这种浇灌能不能达到？其实对你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就是到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花甲期，如果近期比如说有些种的太密了，植株阴雨天植株出现旺长的这种趋势，我们一定要做好这种化控的这种管理。一般的话，我们说化控，建议大家在初花期，根据你这个豆子的长势，如果你豆子比如说没有出现旺长，长势也比较良好一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做好做不需要做化控。但如果出现这种阴雨寡燥的天气，持续时间比较长，那在这个花甲期要做好这种控旺的一个准备。一般我们建议就是想使用一些这种奇效醋啊，这个还有就是像这种甲拍翁啊、多效唑啊等等这类在大豆上登记的这种化控的药剂来进行一个化控的一个处理，这样一个农事操作。然后后期就是接下来一些病虫害的一个防控，一般到中后期，像一些大豆的菌枯病，也就是说泥金脸没引起的这种菌枯病，还有炭疽病等等，是随着这种时间节点到来的话，爆发的这种趋势也就比较大，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做好包括像炭疽病防控的一些这种病虫害的这种防控。然后虫害主要就是我们说这个田菜叶蛾这里鳞翅目害虫，它会贯穿到大豆的整个生长期，然后成株期，包括后期的一些这种专注类的，像豆荚明啊等等也会逐步上来。还有一个最讨厌的，我们这边现在整个烟粉虱发生的量也比较大，所以要做好这些病虫害的一个防控。其实做好病虫害防控，可能大家也都比较清楚。我觉得我最想强调的就是在这种开花结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肥水的这种管理，尤其是水。我们说大豆如果在开花结荚的时候，如果出现干旱的话，你这个产量是没办法保证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这种相对应的这种农事的一些，包括一些设备的购置啊，还有田间的一些管理工作啊等等，做好这些一些预防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啊细致的讲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啊，有一位老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赵老师，一期多杀菌素对于
0: 一期多
1: 田
0: 杀
1: 菜叶蛾效果怎么样？
0: 有效果，可以，
1: 可以的
0: 对，
1: 哈。
0: 可以跟一些其他的一些进行一些混配，比如说像绿种苯甲酰啊等等这样来混配，同时对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刺激类害虫也有一些效果。
1: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那么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啊，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进行这个留言咨询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大家不方便拨打热线，就可以通过在平台里面留言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同样呢，我们的嘉宾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想问一下，就是赵老师，就是说这位也有朋友就说到啊，如果家里面的这个地里面这些草啊，都是比较老的一些草的话，就是它在处理上来讲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那草如果这种草比较长得比较大的话，比较你很多除草剂对它的效果就不是很好，尤其那你可能就要加大用药量、加大用水量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一些恶性杂草，比如说像野绿豆啊，那最后就没办法，只能用人工去除草了。
1: 然后呢，就是这边还有一朋友说，就是他打药了之后啊，就是发现这个叶子上啊有一些斑点，想请问一下赵老师，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0: 对，就我们前面讲过了，它多多少少有一些药害，它后期慢慢会恢复生长的，这个一般影响不大。如果但是如果你那个植株就是大豆，我们说健苗嘛，如果你植株前期生长的比较弱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前面也讲过了，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比如说像云南树内酯类的，再加上像如果药害比较严重，像阿勤布芬铁之类的，对它这种解药害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同时能让它快速的这种恢复生长。比如说像庇护啊，还有像一些其他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等等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大豆的这个实心虫，还有这个豆荚醚啊，说就是怎么去预防，就是如果说打药的话，能打到这个豆荚里面吗？
0: 你如果你它都钻到豆荚里面，这个破坏就很大了。我们一定要在前期做好这种预防。那你就说，前期的话，我们就防止一些鳞翅目的这种害虫的这种药，比如说像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叫溴虫氟苯双酰胺，还有刚才一个提到的那以及多肽菌素之类的，这样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当然，就是说你有发生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就要一个加大用水量，然后就是你选择好一点的助剂，它药剂可以渗透到豆荚里面去，就是说这种渗透性会强。但是你一旦钻进去的话，这个效果你再怎么样，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1: 所以就是前期的这个防其实是最关键的啊。好的，
0: 好。
1: 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前面1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1个小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前大豆病虫草害的防控。那我也希望我们今天1个小时的这个节目的介绍呢，能够给收音机前的很多农户朋友带来一定的帮助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就到这了，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半个小时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秋岩瓜菜定植的要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石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 051-6345-8008 6345-8008

0: 2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下面的嘉宾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高兴与大家在电波中再次相遇。
0: 非常欢迎石老师啊。那么我们说，眼下呢正值咱们这个秋盐大棚瓜菜定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啊。石老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能不能结合现在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秋盐瓜菜啊最佳的一个定植的时间段，具体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
1: 好的。其实我们秋盐现在辣椒和瓜菜啊，包括这个甜瓜呀，还有那个像西葫芦呀，包括豆角呀，正是这个时候定植。如果我们的盆闲置过之后，定植前的准备工作也准备好了，这段时间是最适合我们秋盐瓜菜定植的一个要点。首先在定植前呢，其实在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些想法，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即将入伏的这段时间，还有10天嘛，即将入伏。那么我们想在定植前，想讲一下嘛，定植前的准备工作，我今天也想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前台的作物，辣椒、西瓜、苏瓜，包括这个西红柿、黄瓜，这才要结束的时候，正好利用这段时间的高温，我是建议大家在清园前一定要高温闷盆。就是我，比如说我这个辣椒呀、西红柿、黄瓜，我们就不卖了，我现在就要清园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先缓一缓，3到5天，我们把所有的盆封口全部关闭，利用高温闷盆3到5天，但这个一定是好的太阳，比如说像今天这样，没有闷盆的时候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它是阴天没有阳光。我们闷盆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封口，包括盆膜烂的地方，也要补一补，尽量让大盆完全密闭的状态。一个中午，像昨天一样，我们淮南这边昨天的中午太阳都特别好。利用昨天中午3到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盆内的作物，包括杂草，就是在3到4个小时之内完全死亡。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能够减少病虫害的激素，比如说我盆内有白粉虱了，有蓟马，或者有一些蚜虫。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高温闷盆的时候，就在那几个小时之内，不管是成虫也好，弱虫也好，可以全部杀死。同时，比如说我盆里面有灰霉，有炭疽病，那么利用高温闷盆的时候，这几个小时也可以杀灭瓜秧或者是菜的秸秆上面的一些病菌，因为在这个高温下，它的叶片能够迅速的失水。可以有效杀灭一些有病菌，这样的话对夏茬作物是一个好的一个基础，不会有这么多病害和虫害。就是同时呢，我们可以也能减少人工的使用量。比如说我们的辣椒，它要拔圆的时候，如果是干辣椒的话，炒辣椒的话，那可能用1到2个工一个盆清园，可能用1到2个工。那么我们通过高温闷盆之后，不仅杀了菌、杀了虫，我们那个人工投入量也少了，因为干的辣椒秸秆运输的速度比较快。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定植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同时呢，第二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轮作。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倒茬，就比如说我们上一茬西瓜，那么下一茬我不建议大家种西瓜，可以种一些，比如说水果萝卜，比如说这个豆角，也可以说西瓜，

0: 叶菜类的也可以，这样倒茶轮做，这样病害也少了，虫害也少了。第三点呢，我们还建议啊，秋园作物我们一定要生翻，一定要生翻土壤。同时呢，我们这个不建议使用地肥，就是我们在种在定植前做的这种生翻之后，我不建议大家使用地肥，因为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温度高，而且我们中间的这个空闲时间短，土壤又干燥，当你施下地肥的时候，它的土壤中的水分少，土壤中吸收的这个化肥它不容易被分解，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化肥。我们在定植后，根据作物的长势，我们小肥勤浇。第二点呢，我们是缺果类，我们建议使用滴灌溉。那么我们叶菜类或者十字花科类，我们建议大家使用什么？微喷带或者是地插。我们在使用这种水袋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讲究。第四点呢，我们在定植前呀，是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定植前，三天左右的时候，我们建议在傍晚的时候，利用这个高效硫酰菊酯，喷雾在全园整个盆内全部喷雾，利用这个促沙和熏沙，这些害虫主要还是沙面，地表的害虫。我们在喷施过这个高效硫酰菊酯之后，一定要注意个人防护，人的安全。喷完之后，我们要及时的把盆的封口全部关闭，闷盆。这样的话，第二天早晨，整个盆内的，比如说有些撸狗，比如说有些飞蛾，可以全部被熏杀死，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我们在定植前做这样的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第五点呢，就在种秋园作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大盆上所有的封口，建议大家使用防虫网。防虫网的木塑，我们建议大家使用80亩的，它可以有效的阻断外界虫源进入盆内，特别是最近这2年的白粉虱特别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有效阻断白粉虱的侵入。同时，斜纹夜蛾、棉铃虫，它也可以很好的阻止它们这些虫源的侵入，很有必要。如果也想种好秋园作物，一定要建议大家安装防虫网。主持人，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秋园作物定植的时间和定植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好的。
0: 虽然这个是一些小小的细节，但是它能够决定我们秋园瓜菜定植的成败。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定植的时间，如果这样的天，阴天我们全天都可以定植。如果晴天，我们想定植怎么办？我建议大家使用遮阳率是65%的防虫网，那就是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如果有遮阳网，全天也可以随时定植。那有的农民朋友讲，我们没有遮阳网怎么办？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傍晚的时候四五点。这个时候定植，太阳它说的特别好的时候，上午不建议定植，这是一个定植时间和这个定植晴天的时候需要的一个设备。第二点呢，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大盆内作物，我们定植的秋园作物，比如说花菜、西兰花，像这样的作物，我建议大家要起垄，但在起垄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大家垄不要起得太高，5到10厘米垄高就行了。因为夏天温度特别高，土壤的湿度呢被蒸发得特别快，所以如果要起高垄，15厘米到20厘米。

0: 前期这个不耐干啊，如果是沙土地，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起地垄。比如说种些辣椒类的，辣椒、黄瓜，包括西红柿，这个时候我可以建议大家起高垄，15厘米也不要过高，20厘米呢，它也是不耐旱。那么豆角，夏季的豆角，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起高垄，因为现在大棚里边点豆角，基本上是在豆角大概十五1米高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喷膜撤除。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起高垄，因为豆角这几年我们在种的过程中，发现豆角是最不耐涝的，所以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啊，秋园瓜菜定植的时候建议起垄，可以根据作物的具体作物的情况，我们可以起地垄或者是高垄，垄不要太高。第三点呢，我们在定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定植前一定要做好送嫁药的这个防范工作。就是我在定植了，定植前1到2天，我一定要打一遍药，去预防病害和虫害。那我们是建议大家呢，使用本家灭菌酯是20毫升，一桶水，春雷霓素是15克，云苔树我们是10毫升，同时我们建议大家要加100克的食用葡萄糖，这样的话兑水30斤，均匀的喷雾到这个叶片上面，傍晚的时候喷，因为我建议大家在幼苗期的时候，建议大家基本上都是傍晚6点钟以后进行喷施。那么虫害，这是病害的。那么虫害的中间间隔1天，不要同时，一次性把防虫的和防病的，一次性打下去。这样的话，因为夏季高温，容易灼伤，产生药害，灼伤叶片。所以虫害呢，我们主要是一个单粉虱，一个蚜虫，还加一些这个既然打虫的，既有打虫的，也有杀卵的。比如说这个定虫醚，再加上那个司马尿或者是罗虫遗酯都可以。我们在打的时候也是傍晚的时候打，这两天要打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在定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高枕无忧了。定植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苗子自身带了病害或者虫害，会影响定植的成活率。那么第四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定植的深度，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和有些农民朋友在交流哈密瓜的定植的深浅，因为夏天育苗的时候，特别是农民朋友在育的过程中，因为他没有掌握好这个光照和湿度，就会造成高脚苗，苗子比较弱。那么他在定植的时候就想把苗子栽深一点，苗子不会倒，其实这样做的弊端是很多的。首先，如果水定植时遇到阴雨天气，湿度又比较大，它的经济腐蚀比较严重的，成活率是很低。因为你苗子本身它下胚轴没有木质化，我就定植了，又加上埋的比较深，栽的比较深，湿度又大，这样呢它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所以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在营养土栽的时候，就是只要定植后、定植下之后，营养土看不到就行了，就不入土就行了，不要管它苗子有多高。这样的话，我们会成活率会非常高。同时呢，我还想在这地方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秋园瓜菜定植的时候，特别是西瓜类的，瓜果类的，就是我不建议大家使用地膜。前期定植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使用地膜。第一，它使用地膜的时候，在定植的时候遇到高温的时候，没有遮阳网，它的死亡率非常大，而且不容易生根。不管是银黑色地膜，还是黑色地膜、白色地膜，它的地温都非常高，不利于生根。 特别像我们这边，我们淮南这边，他们在上一茬定制的哈密瓜收阳之后，为了方便，就是也不寻根，也不施肥，直接地膜也不揭开，直接在地膜上面打孔，栽哈密瓜。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死亡率也特别高，特别是前几天高温的时候，像这几天连续阴雨天，后面有个几天的阴雨天气，这样它的存活率会好一点。但是如果离高温天，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薄膜化开。你可以这样做，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这几年的这个种植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定植行露出土，它的宽度是15厘米，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15厘米上面没有铺设地膜，那么我们可以去定植。定植的时候，它的土壤透气性也非常好，土壤的温度也适中，有利于它的存活率，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定植的时候一定要，如果有地膜的，我们把地膜化开，化开了之后中间留土15厘米，然后进行定植。这是移栽机制的，就是移栽它的深浅。同时呢，我们定植水的时候，秋天瓜栽定植水，我和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一直在强调，我说你们可以尝一尝用清水浇，而且浇透，这样它的存活率和定植后的这个缓苗期会很短的，仍然是有一部分农户他仍然使用一些腐殖酸，就在定植水里面加了一些腐殖酸，加了一些高效氯氟氢菊酯，同时还有一些别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海藻，它也加了一部分，就为了好的生根。其实我跟他讲，夏季高温，你加这些反而不是好事。我们前期浇清水的时候，待它3到5天新生根之后，我们再使用低浓度的这种缓苗水，它生根的速度非常快，成苗之后它的缓苗期也非常短。我们在浇清水的时候一定要浇透，如果是滴灌的话，我们看到滴灌它的水湿度能达到15厘米到20厘米就足够了，这是我们定植的时候的一个度，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和广大的农民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这样的一方面的经验。一定不能，特别是瓜类作物，一定不能满园去浇透，你浇透过之后它的湿度是过大的，而且土壤湿度大，它的根系透气性特别差，根系生根的时候它需要呼吸作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啊！也是我和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和大家要强调的。我们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也欢迎广大的农民朋友有一些好的建议、好的方法，也可以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也向大家学习，争取大家把这个菜种得更好。
1: 好的，那刚刚沈老师呢也是就定植之前的一些很多很细致的一个准备的工作跟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啊，包括定植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如果天气比较适宜的话，就是很适合进行这个就是定植。如果说阳光比较充足的话，我们要适当的使用这个遮阳网。如果说这个阳光比较充足，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在傍晚的4-5点钟来进行这样一个定植是比较好的啊。如果没有遮阳网的话，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他这样做的话，我们能够让作物它有个适应期。不管是瓜类作物还是这个雀骨类作物，它都有一个适应期，而且我们苗期大部分。我们的农户因为苗期对在育苗的过程中，它对光照控制的不太理想， 和水分也没有很好的控制，它就会形成一个高脚苗、弱苗，啊，会特别高，所以会造成我们定植的时候，成活率。

0: 这点一定要注意，也是我们在下级疫苗的时候需要关心的几个问题。
1: 那邵老师您看啊。

0: 啊，就是到后期的话，比如说像到秋天会比较好一些呢。
1: 连续阴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主要就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
0: 嗯。
1: 个是降湿，因为连续阴天你棚内的湿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我们要做好降湿，就是风口最大化。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做好这个病害，这个病害的预防。湿度大的时候，疫病、炭疽、霜霉会随之而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按时10天左右，我们要做好预防。同时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还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做好病毒病的预防，因为我们这几年病毒病发生的比较严重。
0: 嗯，
1: 湿度大或者是干燥的，湿度大要好一点。那么如果是干燥的时候，我们病毒病发生的概率非常大。我们建议大家要适时补充锌肥和硅肥以及钙镁肥，同时要保持土壤健干健湿，你不能复干复湿。这一点是我们讲的，在
0: 嗯。
1: 连续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放，主要预防疫病、
0: 嗯
1: 炭疽病、霜霉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病害，这10大病害。
0: 嗯，
1: 这
0: 如
1: 是，
0: 嗯，您说。
1: 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同时呢，我们要做好这个病毒病的预防。
0: 那如果说在定植之后啊，幼苗出现像秧苗啊，或者说叶片发黄，排除病虫害的话，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1: 叶片发黄有2个方面原因，一个秧苗，秧苗的可能性就是苗龄老了，比如说我们正常基本上是25天到30天，它可能苗龄老了会造成那个根系反苗慢，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你的浇水不均匀，滴灌
0: 嗯，
1: 带堵了
0: 没
1: 或者
0: 浇
1: 浇
0: 透。
1: 水的，对，
0: 嗯，
1: 它没有浇透水，它叶片发黄花黄，这个时候呢可能性啊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你湿度过大。湿度过大造成这沤根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石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就秋岩瓜菜定植的要点来跟大家做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对所有的农民朋友有所帮助。那么非常感谢石老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如果大家啊有任何关于就是种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1:30到1点钟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石老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2: 值得是什么？
1: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可可

我就是果然，OK了吗？OK了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

0: 首先跟随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凉拌菜存放别超时，常温2小时是警戒，4小时是红线。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社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入夏后，气温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啊，成为家庭餐桌的常客。超市、餐馆的凉菜窗口呢，也是人气高涨啊。那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细菌性食物中毒也进入到全年的高发时段。夏天室温普遍高达30度以上，正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比冬天要快3到5倍。中国疾控中心即时凉拌菜微生物风险监测报告2023当中显示，凉拌菜常温放置2个小时，菌群的数量就能够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陡增，哪怕肉眼看不出发酸发黏，也有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建议您直接丢弃。那除了存放超时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有这么5类食材凉拌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需要谨慎的来处理。一个就是黑木耳、银耳等菌藻类的食物，泡发超过4个小时，容易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木耳、银耳建议现泡现用，泡发后如果说表面发黏有异味，要立即丢弃。二是豆腐、豆干这些豆制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也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鸡丝、猪头肉、皮蛋这些肉蛋类，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煮透后存放呢，也是有可能会快速的滋生细菌。还有第四类呢，是豆芽、生菜这些生食蔬菜表面的农残微生物不容易清洗干净。第五呢，是像凉皮、凉粉这些淀粉类的制品，常温放置呢也是很容易酸败的。那想要安心吃凉拌菜呢，也请大家记好这6条安全准则，可以说是覆盖了采购、制作还有存放的全流程。第一呢，就是坚持现做现吃，常温存放严格不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需冷藏呢，温度也是要控制在4小时以下，存放的上限是4个小时，超时了就把它丢弃。二是生熟的用具要完全的分离，切凉拌菜的刀、砧板要单独的使用，不要与生肉、海鲜的刀、砧板所混用，操作之前呢，也把双手给洗干净。第三呢，是食材的一个预处理也要到位，绿叶菜流水冲洗后浸泡5到10分钟再冲干净。对于菌藻类呢，也是限时2个小时内泡发。豆制品、肉类务必呢要彻底的煮熟了再放凉了再拌。那第四呢，就是巧用天然的一些抑菌的调料，比方说像蒜末啊、食醋啊、还有生姜啊，能够辅助的抑制细菌。当然了即使放了这些，也不能够替代冷藏还有现吃现做的原则。第五呢，是不要迷信冰箱的保鲜，冷藏呢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的，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冰箱内的凉菜呢，也是需要加盖密封，拿出来室温放置1个小时就不适合再吃了。第六呢，是高危的人群也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像老人、儿童、孕妇，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呢也是不要吃外购的凉菜，自制呢也要一次性的吃完，不要有剩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

0: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的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巫主任。巫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2: 巫主任，我们说其实说到麻醉，应该说对大家来说也不是很陌生的这么一项这个医疗的一个行为啊，但是我感觉大家对麻醉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大家会觉得麻醉可能相对比较神秘一点，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麻醉就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麻醉医生给我打一针睡着了，开始手术了，这个麻醉就结束了等等，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发现其实麻醉现在在其他的一些治疗方面也是会用上哈，比如说像无痛的胃肠镜啊，比如还有像这个拔牙啊，包括这个分娩啊等等，这些都会用到各种形式的这个麻醉的方法。
3: 是的，
2: 甚至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手术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住院做了手术，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是不是也是咱们考验咱们麻醉医生这个麻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中的一个方面？
3: 是的，袁老师，因为现在大家经常，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如果做一个常规的一个胆囊切除手术啊，或者是一个疝气切除手术，比如说还有一些子宫肌瘤的一些微创手术，那么在这些手术，在过去的认知里面，可能做手术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才能出院。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省内的大部分三甲医院，包括我们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这样的医院里面，其实这一部分手术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范畴。就是说这一部分病人呢，他可以做到当天入院、当天手术、当天观察、当天出院，在院的时间他是可以不超过24小时的。那么这里就要给大家推广一个日间手术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日间手术呢？那么日间手术它指的就是说，患者在入院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术前检查，那么手术的当天入院、当天手术，术后呢，他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恢复，24小时之内呢，他就可以达到一个出院的一个手术模式。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手术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是一个赶时间再压缩啊，它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现代一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精准麻醉技术和标准化为术期管理三大基础上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医疗模式。
2: 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日间手术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手术也就不需要再长期的住院了？
3: 是的，一般来说它符合这种日间手术标准的话，它就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住院流程。
2: 那大家可能普遍的会认为这个手术主要是靠外科医生吗？为

0: 什么这个能不能快速出院，还有实现这种快速的康复，这个核心却离不开麻醉科呢？
1: 对，就是这就相当于民间有一句传言，就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其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就是从我们今天麻醉技术的发展来说，我可以要补上后面的半句，就是说我们麻醉医生啊，他不仅是保命，他现在呢还可以负责这种提速这种康复。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手术恢复的快慢全看这个外科医生这个手术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他是负责把这个病灶切除，把组织修复好。但是这个患者能不能平稳的扛过这个手术应激，这个手术过后疼不疼，能不能早下床，早期恢复这个胃肠道功能？能不能出，会不会出现这种术后恶心、呕吐这些并发症？这直接决定了这个患者能不能快速康复的这个速度。而以上说的这些环节呢，恰恰都是麻醉科的一个核心工作的范畴。那么就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比方吧，就是一台手术其实它就像一场这个长途赛车。那我们的外科医生呢，他可能是一个驾驶员啊，他负责全程把车开到终点。那么我们麻醉医生的职责呢，他其实担当的就是一个领航员加一个维修保障的一个团队。我们麻醉医生需要全程监控这个车辆的状态，优化油耗呀，减少损耗呀，去保证这个赛车它不仅能跑完，还要能跑得快，恢复得稳，恢复得快。那么没有精准的麻醉管理。那么我们说，再精湛的手术，患者也可能会因为术后这个剧烈疼痛啊、严重的一个应激反应而迟迟无法康复。所以呢，今天在家这里给大家科普，就是其实能不能快速出院啊，一方面是要靠外科，那么实现快速康复，外科是基础，我们的麻醉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
0: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能不能快速的出院、快速的康复，咱们的麻醉医生应该说功不可没啊。
1: 是的。
0: 我们也想请吴准给我们科普一下啊，就通俗的来讲的话，现在我们都提这个舒适化医疗嘛，究竟什么是舒适化医疗、加速康复外科的这样一个理念，推行这样的一个理念，究竟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的患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首先呢，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舒适化医疗的概念，一个是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舒适化医疗，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老百姓从以前的能治病，升级为舒服的去看病啊。比如说，过去我们看病首先考虑说，哎，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看重就是我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舒不舒服？尊严上有没有得到更好的尊严和尊重，对吧？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常规开展的一些，比如说，无痛的一些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一些急慢性疼痛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无痛分娩，这些都是属于舒适化医疗的一些范畴。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说让我们以人为本啊，让医疗变得更有温度。那么另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ERAS。那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呢，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啊，它是一套基于这个循证医学证据的一个为数期的一个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外科，它还有涉及到麻醉、护理、营养等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它这个过程呢，是贯穿到术前、术中、术后整个环节都是需要去做优化的。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减少这个手术带来的一些应激反应，降低这个患者术后的一些并发症，让我们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更快，从而达到一个住院时间短、节约这个成本流程啊，体验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快速康复啊，它的好处是非常实在的。那么第一个呢，痛苦少了，对吧？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麻醉术的精进，那么恢复的也快了，住院时间短了，花费省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医学进步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福利。
0: 所以这些福利都是有助于我们老百姓的
1: 对对，
0: 健康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那咱们麻醉医生是怎么配合加速康复理念，减轻术后的痛苦，帮助咱们的患者快速的恢复，达到早日出院的这样的目的呢？
1: 对，其实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并不是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面内部，就是说打一针就结束了。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是贯穿整个术前、术中、术后整个诊疗过程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患者快速康复呢，我们一般在术前阶段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个麻醉门诊评估门诊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介入评估，去优化患者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没有一些高血压、 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些术前宣教，去缓解患者的这部分焦虑。往往的以前我们在大部分的认证里面，可能就是患者手术前进食时间就会达到时间很长，比如说12小时进水8小时之类啊。但是现在我们快速康复理念出来之后，我们的进食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患者在进食一些淀粉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要求他进食6小时，那么术前2小时还是可以喝一些清水、清饮料、无渣的一些果汁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术前口服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可以减少这种饥饿烦躁，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患者术后的这种胰岛素抵抗，是利于他这种术后康复的，这是我们说术前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么术中呢，我们会选择针对这种日间手术，我们会选择啊短效精准的一些麻醉药物，同时呢，我们还会采用一些预防性的多模式镇痛，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开始前，我们就会通过一些麻醉技术手段，比如说神经阻滞的方法，还可以通过一些静脉的一些镇痛药去提前阻断这种疼痛信号啊，不是说等患者觉得疼痛来袭之后才给他进行一个止痛。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术中严格控制患者的一些输液量，避免这个组织水肿。那么同时我们说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因为我们手术室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那么在麻醉状态下，病人他会有一个体温丢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还会采用一个体温保护措施，去防止这个低体温带来这些凝血异常或者是术后苏醒的这些延迟的细节。那么我们说术前术中做到了之后，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患者的术后的阶段。那么术后呢，我们麻醉医生也会同样采取一些区域阻滞的方法，一些非甾体的镇痛药啊，去联合阻滞镇痛，让患者把这个疼痛评分控制到最低。那他术后不痛了，他就会早期下床，早期康复，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就可以很快的让患者这个身体状态恢复正常。那么可以说这个快速康复理念下的这一个麻醉医生呢，他已经把我们从一个术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变成了一个全周期康复的一个促进者了。
2: 嗯，好啊，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前来咨询，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舞者，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朋友问说家属50多岁，说有哮喘病史，最近想做一个无痛胃肠镜，想问一下可以麻醉吗？会不会诱发哮喘？
1: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患者他现在是哮喘的控制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样的患者先来我们的麻醉门诊评估一下。那么来了麻醉门诊之后，我们一般会问你这个哮喘的病史有多长，然后你现在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处于一个控制期，因为有的你的哮喘的发作的个诱发因素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哮喘的一个稳定期，就控制得很平稳，然后呢你需要告诉我们现在平时有没有服用一些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物，对吧？然后把它控制得很好。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可以达到了，就是哮喘症状是一个稳定期，没有什么诱发因素，那么你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诊疗的。但是呢，我们会要求你在来做诊疗之前把你常备的药物带在身边我们会预防性的让你把你平时的用药就坚持在你麻醉前或者是苏醒期进行一个使用，这样可以降低你这种术中哮喘发作的这种一个几率。
2: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妈妈有高血压，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想问一下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前一天需要停药吗？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降压药的种类，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在我们这个麻醉门诊我们会贴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手术前了解你这个患者平时敷的降压药的种类是什么因为有的降压药手术前是要坚持吃到当天早上的，有的降压药当天是要停掉的。那么对于哪一类药物是需要停掉呢？比如说你吃的是利雪平，那么利雪平这一类药我们手术前是要求停5到7天的一般容易术中引起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ICEI 或者 ARB 类的，比如说叫什么什么沙坦之类的什么什么卡托普类之类这类药物，还有一些长效的利尿剂，那么我们术前也是需要停药的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麻醉药它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抑制作用，那么如果说你术前这类药没有停的话，可能也会是容易导致术中出现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所以对于这种服用降压药的这个患者，我们需要在您来门诊之前，就是我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里老人自己来看门诊，他不记得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所以我经常就会建议他的家属或者是建议老人家，就是平时对于你吃这些慢性的病因的药拍一个照片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是把一个药盒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包里啊，那么你在门诊或者是其他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就可以让医生快速的了解你平时的用药是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做到家属能陪伴在身边。
0: 确实是，包括像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是一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也会说医生问到用的什么药啊，记不得药名字了，
1: 所以我经常会说给他拍个照片，让家人给他拍照片放手机里面，对吧，这样就方便我们在问诊的时候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0: 好，这是刚才这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其实这两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也是属于咱们现在啊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呢是关于这个日间手术，目前现在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相对科学的一个麻醉的方式能够达到当天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然后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样一个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日间手术使用的这个麻醉方式和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了解一点的这种住院的手术的，可能我们有时候日常的手术住院大概可能一个星期至少哈，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这种麻醉的手术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甚至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这种安全性有没有保障啊。
1: 其实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觉得当天就出院会不会觉得这个麻醉会不会上得很浅，会不会不安全，
0: 是的。
1: 其实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说日间手术的麻醉它的核心特点是快进快出，精准可控，而不是说去降低安全标准，对吧？那么其实它是对我们麻醉技术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首先呢，我们从几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日间手术它麻醉药物的选择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我们日间手术一般我们都会优先选择一些起效比较快、代谢比较快、体内没有蓄积的这些新型麻醉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丙泊酚啊、瑞芬泰尼、瑞马唑仑这类药物，它停药过后呢，患者能够快速的苏醒，几乎是没有这种宿醉感的，而且不影响当天的这个认知恢复。第二个呢，我们的麻醉方式会更微创一点，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一些区域神经阻塞麻醉或者是椎管内麻醉，那么这一部分的麻醉方式会对患者的这个气道和身体的影响会干扰会更小一点，而且我们现有的麻醉指南也明确推荐。还有就是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对于需要上全麻的患者，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全麻复合神经阻滞这样的一个日间手术的一个优选方案。这个选择方式呢，就是它既可以保证镇痛，其实呢同时呢又可以减少这种全麻药物的这个用药，可以促进患者这个早期康复。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对于这类手术我们的麻醉深度是更精准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都会有各种的脑电监测设备，那么这个脑电监测设备呢是为了方便我们手术过程中可以实时的监控这个麻醉深度，让我们用就是刚刚好的这种药物这个水平去维持在刚刚好达到这种手术满足手术需要的这个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证手术中这个患者没有意识无痛，又可以避免麻醉过深导致这种苏醒延迟。所以关于这个安全性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日间手术我们也是有这种筛选原则的，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麻醉分级一到两级身体状况比较好，而且这种手术难度又适中出血很少的患者，他才能纳入这种日间手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出院也是有严格的评分的啊。我们是出这类手术的患者必须说要达到完全清醒了，生命体征平稳了之后，并且是疼痛可控，没有很明显的恶心呕吐，能自主进食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同意他离院。同时呢，我们不是说出院之后我们就不去管理这个患者，我们一般出院后都会有一个24小时的随访机制，所以说开展这种常规的日间手术啊，麻醉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安全是有保障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也会可能会也有疑问啊，因为日间手术很快嘛，可能一天做完手术就回家了，那也有一些咱们老百姓会说，那 手术完了以后不还需要休养，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在医院似乎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在日间手术之后无痛诊疗回家休养之后，在家里是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像麻醉，可能有朋友说，那我会不会出现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个头晕啊，呕吐啊，这个时候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也是请吴准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虽然说当天就能出院了，我刚刚也说第一要有24小时的随访，但是回家后的24小时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恢复期啊。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下面几件事情是需要必须去严格遵守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24小时之内啊，必须有成年的家属全程陪伴，我这里强调是成年家属。
0: 嗯，
1: 那么绝对不能单独，就是不能独处，因为他麻醉药物它是有个残余效应的，它可能是持续数小时，它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反应迟钝啊，都可能出现。嗯，这是正常的。所以说独自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跌倒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针对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当天是严禁去禁止开车、骑车跟操作机械类的，也不要去单独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去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因为麻醉药物会影响注意力和判断力。短时间的，对吧？而且就是有那种类似于酒后状态这种状态，那么开车是属于一种高危的行为，我们一般都会在麻醉门诊就会交代患者说，你如果当天来做无痛胃肠镜或者做日间手术是不要开车来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吃东西就是一定要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一类手术我们一般会要求在术前进食，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他会可能会觉得比较饥饿，但是就虽然你觉得饥饿了，但是也不要就是一下子就是想吃的过多，我们要一点点来，比如说先从温水米汤这些流质开始啊，然后通过如果说没有不适再过多的一些半流质、普通流质、普通饮食，而且要避免吃一些油腻辛辣和过激的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警惕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你回家之后了，如果出现持续的一些伤口的一些疼痛啊、发热啊，或者是伤口的一些渗血和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这些情况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医院啊，去就近就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医嘱啊，去服药和及时来医院复诊啊，就是也不要自行的去增减这种止痛药。
0: 嗯，就是虽然是日间手术，大家可以通过无痛诊疗回家了以后，还是有诸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注意的，这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来恢复，包括可能麻醉的一些残留的一些不良反应也有可能会出现，那这个时候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要提醒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虽然已经回到家调养了，但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打麻醉药，打麻醉药我五段对大脑有没有影响？
0: 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是吗？
3: 对，
0: 周先生想了解一下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啊？
1: 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上了麻醉之后会不会变傻变笨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我们的现有的麻醉技术和麻醉药物，都是经过前期所有的临床实验去验证它的安全性的，而且它的麻醉药物跟普通的平时我们吃的这些感冒药啊，这些常见药物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半衰期，那么达到它的半衰期代谢完了之后，它是对我们的人体大脑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影响和后遗症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嗯，周先生明白了吗？嗯，
3: 他明白了。
0: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好，那其实周先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有代表性？应该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吴准吧？
1: 是的。
0: 好，刚才那应该说大家对于麻醉有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首先，这个日间门诊的这样的一些手术通过这种 麻醉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回到家进行相应的休养，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哪些咱们在舒适化医疗之后的麻醉力量呢？我们稍后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将接着请吴主任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讲解和科普。有相关的疑问，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三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稍后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6: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8: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6: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天手术就能够出院这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吴主任。吴主任，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

0: 其实也是用到了咱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做胃肠镜这项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或者是发怵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同样能够享受舒适化医疗带来的好处啊。那这个无痛胃肠镜它的这个麻醉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就所认为的，哎，咱们打上麻醉这个熟睡了一觉，这个检查就做完了？
1: 大概就是通俗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无痛胃肠镜的呢，用的这种麻醉方式呢，其实是一种静脉的全身麻醉。它虽然属于全身麻醉，但是呢它属于常用于一种短小手术。那么麻醉医生呢是通过一种静脉推注常见的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现有的丙泊酚呀、黄泊酚呀这样的一些为主的一个静脉麻醉药，让患者进入一个深度镇静和全麻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过程中患者是没有意识、没有痛感、也没有记忆，但是他是有自主呼吸的，就是一个深睡眠的状态下。但是呢这种麻醉方式它跟普通的睡眠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麻醉药物诱导的一种中枢抑制，呼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影响不大，我们麻醉医生会在旁边全程管控。那么我们说深度镇静麻醉下的这个消化内镜诊疗，它每个诊疗单元我们一般都会在里面配备至少一名有资质的一个麻醉医生，会全程的去监测患者这个心率啊、血压、血氧饱和度啊，去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很多人患者会担心说，哎，我会不会给了药之后我中途会醒过来，那么其实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规范的操作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麻醉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这个进程会持续给药，我们不是说一开始给次药后面就不给了，那么去通过这种持续性的给药去维持这个合适的一个深度。那么整个手术过程中经常患者就是检查结束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完这个检查了。那么关于这个苏醒呢，一般来说检查结束停药过后给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患者就会把这个药给代谢掉，也会很快苏醒，而且就是大多数对这种检查是毫无记忆的，就是真的就是睡一觉就是检查就做完了，非常舒适化。
0: 所以这样的一种麻醉的一个力量也是让大家更易于接受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排除很多咱们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应该说也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做日间手术当天来当天做的话，早晨也是不能吃饭喝水吗？
1: 确实的，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当天早上是不能吃不喝，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么我们日间手术，因为这些手术经常可能就是一些短小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那我们对进食进水这个时间呢，就相对把控的要松一点。比如说我们日间手术可能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我们要提前就是进食6个小时，这个进是严禁的禁，
0: 就是禁止的禁，
1: 对，禁止的禁，就是你这个淀粉类的食物要进食6个小时。那么对于一些清水呀、无渣的饮料呢，要提前进食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8点钟做手术，你6点钟是还是可以喝点清水之类的，不要喝太多。
0: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啊，来自肥西的徐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二位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我去年做的胃镜不是喝那个麻药吗？喝那个麻药多长时间才过去？
1: 您说的这种喝的麻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舒适化诊疗这种麻醉，它是一种局麻药。
2: 是那个麻药吗？
1: 对，它是一种局麻药，
0: 局麻的，
1: 就是普通胃镜医生会让你喝的，对，普通胃镜喝的一种局麻药。
0: 是想问一下要多长时间能过境是吧？
2: 多长时间就不麻了，不在身体里麻木了。
1: 你是已经做过了吗？
2: 我已经做过了，去年做过了。
1: 这个应该很快了。一般来说，你做完胃镜之后，可能是每个人代谢的时间也可能会有点个体差异。一般来说，4-5个小时、5-6个小时，一般来说就可以代谢完毕了。
0: 4-5个小时、5-6个小时就代谢完了。
1: 对，但是也有个体差异。
2: 谢谢二位老师啊。
0: 不客气。
2: 谢谢二位老师，好。
0: 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胃镜做完了以后这个麻药还在体内啊，
1: 对，
0: 其实这个代谢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短的，
1: 对，相对比较短。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这个大脑打麻醉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啊？那确实像这种也是大家很

0: 安心的，包括像可能我们做无痛胃肠镜，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的这个胃肠不是很好，可能我隔个一年或者隔个两年我就得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那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舒适化的这个医疗，比如说我每一次都做这种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像这样的一个频次的话，这样来做的话会使让这个麻药会损伤到我们的大脑，比如说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大家会说，哎，好像变笨了，好像健忘了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吴主任，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这是一个谣言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如果说他是规范的实施的无痛的胃肠镜的嘛，他是不会损伤。

备的。那么对这个无痛胃肠镜药物的一个掌控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的。那么无痛胃肠镜，我们说前面讲，它的主力药物是一个代谢比较快的一些丙泊酚或者是磺泊酚之类的，它代谢非常快，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人的体内几乎是没有蓄积的，它十几分钟就会通过这种肝肾给它代谢出去，而且它对神经细胞是没有这种持久性的一个损伤的。我们说临床经验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也会做一些临床的研究。那么目前大量的研究，临床研究也会证实，就是单次或者是多次短时间内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醉啊，是不会导致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有的人说可能说我做完感觉脑子懵懵的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前。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是通过在术前评估，一般要是在我们经验丰富的麻醉团队操作下，也是可以做好准备去开展的。但我们说，也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绝对禁忌的一部分人群，包括哪些呢？就是说。这类人他可能对麻醉药物存在这种严重的过敏啊，还有就是近期有这些像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啊重感冒呀、发烧呀、咳嗽啊，或者是我们刚前面有个患者，他就是咨询说是哮喘，对吧？那么哮喘发作期是不可以做的啊。如果说哮喘是属于平稳的控制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严重的肺部感染，比如说没有控制好的这种严重高血压、严重心衰呀、心律失常啊，近期有过心梗，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合并说，胃食管反流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这样一些病人，还有一些说无法配合我们操作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禁忌，不愿意去做胃肠镜的这类患者。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是否有一些禁忌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咱们如果说要选择这样的一种麻醉的方式来做胃肠镜的检查的话，麻醉的评估是非常的
0: 对
1: 关
0: 对
1: 键
0: 对，
1: 和
0: 是
1: 重
0: 的。
1: 要啊。所以，这一步是不能省的
0: 对。
1: 啊，也是为了保证安全。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麻醉背后的这个舒适化诊疗的背后的麻醉力量。当中的另外的一项检查诊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无痛胃肠镜。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啊，那我们发现就除此之外的话，比方说像这个育龄期女性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更越来越多的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讲究这种舒适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确实，大家都说这种生孩子的疼可能达到这是十级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确实让很多的女性朋友痛苦。不堪啊！那这种无痛的分娩，它又是怎么样来进行麻醉的？我想，对于大家最为担心就是这种麻醉是否会对母亲以及新生儿会造成影响，是否是安全的？
0: 我们说这个无痛分娩呢，首先给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无痛分娩我们在麻醉操作上面是怎么做的。首先，这个患者入院之后，他如果想进行一个无痛分娩，我们无痛分娩这个麻醉方式呢，就是一个椎管类的一个分娩镇痛，也就是大家平时说这个麻醉打在腰上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分娩镇痛这种麻醉方式。那么麻醉医生在做这项操作之前，首先要让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凝血功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问诊这个患者你平时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对吧？这类的疾病，如果说凝血功能正常的，也没有腰突这样的疾病，那么我们是可以在他这个椎间隙间去选择一个阶段给他进行一个硬外这个穿刺的。那么其实在这个穿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将这个硬外穿刺把一个吸导管置入在患者这个硬部外腔里面，然后在这个管子留在腔里面之后呢，我们会连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镇痛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泵，去通过一个持续的一个低剂量去输出这种局麻药。给这个患者，给这个产妇达到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可以这种镇痛呢，可以达到一个阻断子宫这个疼痛信号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感觉运动分离，它既可以镇痛，又可以保留患产妇的这个运动功能，就是我们经常有产妇就是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它是可以下地的，可以用力的。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孕妇会担心这个药物会影响宝宝。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共识里面也会明确指出，就是无痛分娩这个药物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啊，它直接作用这个神经局部，而且它入血的量也是微乎其微，它是不会通过胎盘到达胎儿剂量，这是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就是大量的循证医学也就证实过了，就是规范实施的分娩镇痛对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药会影响胎儿，而且这个很多产妇说我打了这个东西，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产程的进展呀？我不疼了会不会就进展慢？事实上也是不用担心的啊，就是当然这个循证医学也是证明它打了无痛分娩之后对这种剖宫产的这个增加这种剖宫产这个几率啊，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是所有的产妇都可以申请这种无痛分娩吗？
0: 那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无痛分娩之前，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啊，比如说有的产妇就是凝血功能异常的，或者是产妇本人很拒绝，我不想打，那肯定是不能强迫她去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穿刺是在腰背部，要选择一定的间隙。那么如果说腰背部有这个皮肤感染或者是深部组织的感染，

0: 那也是不能做的。那么另外一个说，这个患者如果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血小板很低，有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那么也是不能打的。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没有控制的全身感染呀，严重的颅内高压这类患者，也是我们分娩中的一些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1: 嗯，好，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这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舒适化的这个诊疗，那会用到的这个麻醉，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口腔的一些诊疗，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类似的节目，说这种舒适化的口腔诊疗，那同样也会用到麻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像这种拔牙啊，还有根管治疗啊，这个也是咱们口腔疾病治疗的口腔科的一些这个小操作，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无痛麻醉来实现吗？它和之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手术的麻醉，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0: 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们常规在口腔科门诊的麻醉方式，可能都是口腔科医生自己给患者去打一些局麻药。
1: 嗯，
0: 那
1: 对。
0: 么就是，但是当你往这个躺椅上一躺的时候，你的内心还是紧张的，尤其是对一些不能配合的小儿或者是一
1: 是。
0: 些老年人，对吧？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类患者呢，我们可能就会提出一个舒适化的口腔麻醉。那么舒适化口腔麻醉呢，同样的也是会配合的使用一些静脉麻醉药。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口腔操作然后可能会打了麻醉之后，会有一些那个腺体的分泌，会担心影响他的呼吸道。那么我们一般对于这种舒适化口腔这个麻醉，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么就是跟前面的无痛胃肠镜一样，推一些静脉药，让他达到一个静脉全麻的一个保留自主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如果说担心他有呼吸抑制的话，我们可以符合的使用一些鼻咽通气道去维持他的气道，就是让患者这些患儿啊，或者是害怕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啊，在这种镇静舒适的情况下去完成这种口腔治疗。
1: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口腔的治疗。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口腔麻醉之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个嘴麻呀、头晕啊、恶心啊，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反应吗？
0: 对，这些反应都是一些正常的作用。一般来说，他嘴麻就是一些局麻药的这些过程，因为麻醉嘛，对吧？它是一
1: 是，
0: 个局麻药的这个正常
1: 嗯。
0: 作用。一般来说，2到4个小时，这个药物的代谢就会完全恢复，大家不用紧张。如果说有一些轻微的头晕啊、恶心啊，也可能出现，但是可能跟患者的一些精神的紧张啊、情绪的因素啊，也有一些影响啊。其实告诉医生休息好，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大部分都是可以缓解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嗯，所以大家是不用去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包括您前面说到可能一些这种舒适化的诊疗，可能也是会让患者，比如说睡一觉，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操作给结束，给完成。
0: 对，
1: 那这之后，如果说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可能我们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的话，慢慢的这些麻药都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来进行这个咨询。好，我们来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有一次做手术，全麻醒来之后恶心的不行，吐了好几次，头晕了好几天，头晕了一整天，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办法，比如说提前预防吗？说他下个月可能还要再做个小手术。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他对药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术后恶心呕吐，他这个

0: 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建议他在下次做手术之前，把他上一次可能用过哪些药啊，出现的哪些症状啊，告诉他下一次去就诊的医院，跟他术前访视的麻醉医生，那么我会尽量去优化他这个麻醉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配伍，去降低他这种术后的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抑制呕吐的一些药物啊，止吐的药物都是可以去预防的。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滁州的朱先生，啊，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朱，我想问一下吴主任，我做这个无痛胃镜、胃肠镜，我这个冠心病啊，上支架以后，能不能做这个胃镜啊？
0: 上支架之后呢，是这样子。首先，你需要在你做手术之前去告诉医生你最近一次的冠心病支架是什么时候放的，然后你现在在吃哪些药物，就是这个症状控制的怎么样。那么我们一般对于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如果说你放了支架之后，就是病情都很平稳，那么短期内就是3到6个月，如果有心脏彩超或者是完善的一些检查，可以把这些检查带到麻醉门诊，让我们的麻醉老师来进行评估。如果说你的病情很平稳，用药也一直在持续，一般来说是可以耐受这种麻醉的。
1: 明白
2: 哦，那
1: 吗？
2: 就不管做了，可得。
0: 哦，不是啊，是可以的
1: 可
0: 呀。
1: 以
0: 如果
1: 的，要，
0: 说你上了支架之后，然后你现在就是你之前上支架的原因是因为冠心病，对不对？那你现在放了支架之后，你的心脏的这各方面的机能都恢复得很好，然后正常服药是不影响你去做这些胃肠镜检查的。
1: 到麻醉科进行评估，
0: 对，需要再次评估，好吗？
2: 好，知道了，好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还想问一下巫主任啊，就是像这种手术检查，现在呢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无痛化的这种诊疗，会用上麻药啊。那大家也会担心，像手术啊检查现在用的也比较频繁，也比较多。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舒适化的诊疗，这种麻醉的使用的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依赖，或者是让人上瘾呢？
0: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因为麻醉用的这些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在我们麻醉医生严格管控下，短期规范的去使用的。它的目的呢是镇痛，它跟我们经常说这种吸毒啊、成瘾啊是完全是两码事啊。那么我们临床常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它无论是静脉麻醉药物还是这些镇痛棒里面使用的，都不会导致这种药物依赖还成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巫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了解麻醉，了解舒适化诊疗。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平就在贷。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贷款。微信是吧？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 这下。

0: 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才慢慢发现。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7: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0: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呢5月23。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如果您知道，在公屏，在这个评论区来给我们抠出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对种植户来说，大部分的种植户都知道今天的日子。

是的，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小暑啊，意味着小暑的到来，意味着雨热同频，雷暴高发，台风扎堆啊，也是全年雨水量最充足的时段。受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影响，昨天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北部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共有462个站这个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16个站出现了9级以上的阵风，最大的这个风级出现在寿县大顺九井，达到14级的风力。各位，您是哪里？从昨天到今天，您那里下雨了吗？我特别想知道，安徽的沿淮淮北区域下雨了没有？在今天傍晚，我听到蚌埠的听众说，哎呀，蚌埠市区下得很大，我们是盼着这场降雨能够在沿淮淮北有一个充足的降水，因为皖北沿淮淮北像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还有蚌埠还有这个淮南这些地方，沿淮淮北区域也是期盼着一场透伤雨啊。各位沿淮淮北的地区，各位您那里今天的雨量如何？有没有解除旱情？这场雨下得透不透啊？一生平安快乐说没有阜阳啊，没有阜阳，昨天说阜阳，这个阜阳没有阜阳吗？天哪，7月7号这个阜阳是阵雨或雷雨啊，哎呀，这不是昨天报的是个大雨暴雨，来哪去了？阜阳没下是吗？阜阳没有阜阳，蚌埠市区下得很大，是的，今天傍晚，我家里有个亲戚在蚌埠啊，我听到他们打电话说蚌埠下得很大，蚌埠市区下得很大，各位沿淮淮北区域的朋友们啊，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请说一声你们今天的雨下了没有？刚才有人说没有阜阳，阜阳没有下到啊，昨天的天气预报还说6号到7号，这个沿淮淮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呢，但是蚌埠市区下的是很大啊。漫步人生说阜阳下了一点点小雨啊，这个乔先生说下大不大，不是太大是吗？二人锅说我是阜阳的，下了雨量正合适啊。二人锅他说阜阳的雨量正合适啊。一生平安快乐他说没有雨，阜阳也很大，阜阳，哎，您说颍上是阜阳，阜南是颍啊，这个阜南是阜阳，颍上、阜南、临泉、太和、界首啊，这个地都是阜阳，所以阜阳这个区域很大，皖西北这个区域人口多啊，这个面积大。你再说是阜阳哪里？你一说阜阳没有下，人其他的地方也说下了。各位，你说下了夏天的雨，隔天梗。咱就更别说一个大阜阳了，是不是？你要具体说一下，你是阜阳颍泉区还是阜阳哪个区？你还是属于啊界首颍上好吗？你要说阜阳没下，其他人都跟着说了啊。二人锅说我是阜阳的，下的雨量正合适，请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地理位置。你要是在颍上，你要是在阜阳的颍泉区，你代表不了整个阜阳啊。希望各位发一些有效信息，咱可别说安徽下雨了。国家那个什么安徽下雨了，什么新疆下雨了，那新疆大了去了，对不对？尤其是夏天的雨啊，这个来得急走得快，所以你那儿没下雨不能保证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不下雨啊。好，各位咱不能以偏概全啊，希望大家说一下，你最好说你是定远卢桥请落的，对吧？你要么是定远盐桥的，昨天有人说了定远的盐桥下的够够的，别下了。但定远卢桥的说我们这还缺雨呢。你看一个定远县，卢桥跟盐桥，那个盐桥的雨下多了，大家说别下了，卢桥的雨下的就不够，所以你不能代表阜阳，你一定要

告诉我你是阜阳具体哪个位置的。阜阳大了去了呀，阜阳大了去了呀。我刚才说阜阳包括哪些啊？这个颍上界首府南太和，还有哪儿？临泉，对不对？啊，这个二人锅说我是阜阳的，下了雨量正正好啊。草原的马说芜湖有没有雨啊？芜湖的雨，这个最近芜湖的雨下的应该够了吧？蒙城下的不大，乔先生是蒙城的，说蒙城下的不大。雪山飞狐说蒙城的雨小，这个风车钩子侯兄说颍上下了啊，颍上就属于阜阳的啊。这是海南下的大还是河南下的大？好再来，你这是河南下的大是吗？好，小橙子奶奶说我们这里正在下雨，肥东正在下雨啊。香米说昨天晚上颍上下的大，你看颍上也是属于阜阳的，昨天晚上颍上下的大，咱们不能说阜阳没有下，这个说是不客观的啊，你只能代表阜阳的某一个地方，你代表不了整个阜阳啊。这个有人就会说你说难听点，他会说我会怕他说难听的话说你啊，咱就说我是阜阳哪个地方好吗？比如说你是蒙城的双剑还是蒙城的小剑呢？啊，好，这个香米说昨天晚上颍上下的大，淮南的雨下得很好，淮南的雨下得很好，蚌埠市区雨下得比较大。好，这个医生平安快乐，他说是阜阳的颍东区啊，谢谢您发来的有效信息，就是说阜阳颍东区这个地方雨没下下来啊。毛线糕老师说我们肥东东部雨下的小，合肥下的大吗？合肥在今天下午这个12点钟左右开始下雨，淅淅沥沥的，大概一下下到3点多，就是整个今天合肥是闷热潮湿，这个白天淅淅沥沥的间断的下着雨。但是我刚才来上节目的路上，我看到这里是在合肥的政务区天鹅湖畔，我看到出太阳了啊，夕阳出来了啊，就是合肥今天一整天都是闷热潮湿啊，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12点大概到下午这个3点钟左右下的比较大啊，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啊。但现在我又跑到了合肥的政务区啊，这边天鹅湖畔，我看到夕阳出来了啊，夕阳西下。果真是夏天的雨隔天梗啊，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啊。今天早上颍上下了啊，这个二人锅说我是阜阳阜南的啊，下的正好，他说野狼说陆安今天下一天下的大啊，这个吉祥安康说阜阳太和北一点啊。好，这个一生平安快乐谢谢您，他说阜阳的颍东区没有下啊，颍东没有下，阜南雨下的太小，霍丘淮河边下的沟满和平啊。李先生李德清先生他说啊，这个霍丘淮河边下的沟满和平别下了啊。温暖春天说明光下够了，吉祥一家说我是颍上的雨下的好大呀啊。还有这个袁家班土生土长他说淮远下的刚刚好，田里水满满的啊，淮远下的刚刚好，田里的水满满的啊。谢谢这个若即若离说郭阳闸北零星几点，蒙城下的不大，香米说颍上县下的大，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说蚌埠市渝汇区马城镇雨下的太好了，就像吃饭一样吃了个八成饱。好，我们不希望它下的太大啊，够用就行啊。好，这个吃个八成饱正正好啊，这个是蚌埠市渝汇区马城镇，谢谢年玉良老师，谢谢大家的参与啊。平安快乐快乐我老王他说颍上县淮河镇下的刚好，快乐人生说我们五河雨下的很大呀，珍惜你一朵花说霍丘昨天晚上下的更大啊。这个星辰纳瑞他说睢溪县南平镇南平镇下的也不大。入说庐江现在种玉米种黄豆还行吗？庐江种玉米种黄豆已经到了小暑节气了，能种但不能保证能收多少好吗？收多收少看后期的老天的天气好不好，因为你的玉米你6月1号播下玉米有可能抽雄吐丝的时候

到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那你七月六号播玉米，高温指定是完全能错开了，但是我们怕的是灌浆期遇低温，如果今年秋霜来得早，九月中下旬气温就下降了，寒露风就来了，可能就会影响迟播玉米的灌浆。所以王世纪老师是安徽省农科院玉米在玉米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世纪老师就说，你现在种玉米就是最好是种甜糯玉米、水果玉米，就是鲜食玉米这一类的，生育期比较短嘛。如果你收籽粒的玉米，怕是800斤难收到啊，就是多年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播种能收，但是收的产量不见得尽如人意，能收到800斤，王世纪老师说能收到800斤籽粒玉米那就不错了啊，很难收到800斤，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嗯，所以你已经播的这么迟了，你就对产量不要有过高的要求，种在地收在天，祝您好运。就是说能播偏晚不利于有风险，能播偏晚有风险对产量形成不利啊，当然主要还是看后期老天好不好。有人说最晚能播到啥时候，我哪知道呀，肯定是老天爷的事儿啊，对不对？如果今年寒露风来得晚，那你播晚也行，对不对啊？那你他要来得早，那不就这个什么是最晚，那是等到收获的时候才能确定出来。你这个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这是暖冬还是冷冬啊，这个小麦收获了，你才知道去年小麦是迟播好还是早播好。好，等到小麦收获的时候，我们才确定出来晚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要好，是不是？好，这个珍惜你一朵花，昨天晚上霍邱邵岗乡下的特别大啊。这个我们说台风美沙克携风带雨呼啸而至，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啊，这个有的地方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台风的确来了，我们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面包会有的。你说长风线下点大，这是啥意思？下大点还是下点大呀？下了一点大是吗？就是长风下的不大就是了，是这意思吗？啊，这个这个霍邱县邵岗乡今天下午多云啊，能仁乡下一天，田里淌水了，小水库满低，就是满低了啊，低满河满是吧？能仁，这是定远的能仁乡，它距离能仁乡距离卢桥距离青洛很近啊。峰哥套餐说怀远下雨太美丽了，旱情解决了。怀远的旱情解决了，峰哥套餐啊，这个谢谢您。寿县大顺镇早晨5点龙卷风啊雨大风急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寿县大顺的9井是这个风力最大的地方，达到14级啊。好嘞，霍邱县邵岗乡昨天晚上下的特别大，今天下午又是多云到晴天，这就是夏天的雨啊，来得急走得快，速下速停啊。阜南县没下啊，阜南县没下吗？刚才说这个阜阳的颍东没下，固镇王庄下的正好，丰收至年不下过流之雨，说得好，雅阁说固镇王庄下的正好，丰收之年不下过流之雨啊，就啥都是正正好，别过。别下过啊，过犹不及呀、啊。比爱让爱天天住我家。怀远县肥河集下的很少，地还是该干的啊。肥河镇下的很少啊。季先生是阜南的，我们这里下雨下的正好，对于玉米下的正好，下的雨不大又不小，不大又不小，太好了。温暖春天说打二化名的药能和磷酸二氢钾一块用吗？可以，一般的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都可以混用，甚至化控的药剂都可以混用。只有除草剂，我们建议您单独使用。啊，这个若即若离说，郭阳农民白白紧张了3天，咋回事？没下下来。你是说郭阳农民期待了3天，这雨愣是没下下来是吗？刚才有人说郭阳下的小，蒙城下的也不大。有人说怀远县下的大，有人这个蚌埠市区下的大啊，蚌埠市区下的大。好嘞，多地解除了旱情，但不能保证每个地方雨都下的那么均匀，是不是？有的下的还比较小啊。雨花石说五河的雨下的确实可以啊，但是有草有麦糠的地方下面全是干土，建议禁烧秸秆能取消。期待。这是全天下种植户的期待。都已经是这不给烧这么多年了。可以放开了。我们建议有序放开。合理的推进这个工作。我们万众期待。因为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有农民朋友说野稻咋除。真是水稻出来了，野稻也出来了，没办法除。有人说今年的草，水稻田的草怎么办？阴雨连绵，没有光照，很多触杀类的药发挥不了药效，农民着急呀。现在马上进入7月中旬，又到了二化民钻心虫的防治时间，大喇叭口气的玉米也要防玉米民。你发现了吗？这么几年来，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越来越明显啊。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一年比一年难，用药成本一年比一年高，用药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这都是啥原因呢？我们能不能找找什么原因导致呀，让农民朋友种田难上加难？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秸秆还是秸秆，万众期待，有序放开，您同意吗？哪怕你3年放一下，哪怕3年给烧一次，今年安徽烧，明年江苏烧，咱就不能制定一个政策吗？咱就不能制定一个策略吗？让农民朋友减轻种田的负担，减少种植成本的投入，来提高农民朋友的种植积极性。你就像二胎呢，二胎三胎都放开了，人不生了，别等到有一天大家都不种了再放开就晚了。各位未雨绸缪吧，期待早一点有序放开。好，谢谢利辛县利辛县这个汝吉镇没有下雨。好，笑傲人生说定远县今天下的特别大啊，一生平安夜快乐。他说你看看下。

个雨给我们要一点，玉米不行了。是的，有的时候苗期的玉米啊，旱的不行了啊。好，这个堂哥说蒙城下的小啊，蒙城下的小啊。哎，我还等，哎，准备等待大家给我反馈这个今年这个雨来了，因为我昨天晚上不是昨天晚上，我是昨天预告的这个天气预报，六号、七号这两天，这个沿淮淮北中雨、大雨，局部是大暴雨呢。我们郭阳这边没下大，蒙城下的不大，郭阳下的不大，利辛下的也不大。哎，这个毛仙高老师说，现在种玉米能种，就是后期灌浆慢。我种过的，收割季节推迟啊，就是后期如果气温低，它灌浆就慢。就毛仙高老师说，现在种玉米能种啊，能种和能收多少，就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啊。现在下播的作物还能种，它不会绝收，它是收多收少的问题，好吧？收多收少的问题啊，就是你种的越迟，越不利于产量的形成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早播种。我们干农业看天种田是根据农时安排农事的，农时就是干农业的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啊。我们这么多年老祖宗的智慧留下了24节气，我们往往跟着24节气去种田。虽然24节气现在跟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气候趋势啊、这个受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影响，这24节气可能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完全依赖了，因为天不是那个天了啊。那我小的时候还能看到冰溜子呢，冰溜子啊，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觉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呢，但是现在哪还有冬和夏啊，哪还有春和秋，只有冬和夏啊。有人开玩笑说春秋只在战国啊，哈哈，春秋战国。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春天秋天越来越短了，穿毛衣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啊，一夜入冬，一夜入冬一夜入夏，是最近几年的这种常发的气候趋势。好，这个淮南山南下的不小啊，风平雨静很好。四县上午雨下的刚好，安徽一哥啊，四县上午的雨下的很好。什么？杨先生说大文有雨吗？大文，我没有去大文啊，都是在合肥周边啊。合肥基本上今天都是这一天就是闷热潮湿，哎呀，这种闷热潮湿，然后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但是傍晚的时候啊，这是政务区这边出太阳了。

现在要来了啊，这个是第九号台风八威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好吗？好，七号白天受台风麦沙克这个影响，还有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而且这个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七号夜里到十号降水减弱，十一号开始我省还有明显降水。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10号和11号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目前还没有说到八威，但是我觉得11号开始我省还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会不会台风八威也已经登陆了啊？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我看还没有写到会影响安徽。但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昨天到今天下的雨，沿淮淮北下的雨是台风巴沙克外围所带来的这个降雨啊。张半仙，我那个掐指一算，我也算不出来，我不是张半仙啊。宗阳下的雨不小啊，固镇下的镇够用，我们界首市没下雨，嗯。阜阳界首啊，界首没下雨。人勤地风说今天下雨，村里的广播还在说这个秸秆禁烧，什么什么增加土壤的肥力啊啊啊啊啊呸啊！他发了这样语音。其实秸秆要真的是规范禁烧，利大于弊，但是不能规范。所谓的规范，粉碎呀、深埋呀、翻匀呢，是不是？但不能规范。现在的秸秆粗糙的浅埋，有的是打捆犁田，有的是粗放的浅埋。这种浅埋还会导致虫害的这个急剧爆发。像二化醚，哎，就跟这个秸秆浅埋有关系。因为秸秆已经禁烧到现在大概有将近10年了，已经是利越来越小，弊大于利了。我觉得是时候该调整一下了。我觉得任何政策的执行啊，在执行了一段时间，3年、5年、10年、8年，要有进行一次评估，对这个政策要进行评估，对吧？你就像计划生育也是的，你不能永远永远这个执行下去啊！啊，5年、8年、10年，是不是该评估一下？不应该到现在了吧？对吧？要早一点未雨绸缪，能早一点来评估，也不至于现在啊。我们期待对于种植户来说，前两年都说了，说有序放开呀，稳步推进呢，怎么最近又没声音了呢？我也很着急呢，是不是？啊呸！大海勇哥说，和淮南潘集区下的特别大，下的有100多毫米水量，田里没有水，下的往外漫哟，这水大了，这水下大了是吧？我是凤阳县的啊，像天一样自由。我是凤阳县的，5月20号种的水稻旱直播，现在要防治钻心虫吗？5月20号种的，你不管是5月20号还是6月20号种的，我们虫子一般是根据虫期来防虫治虫啊。今天是7月7号了啊，我们往年二代二化醚在江淮、沿淮区域的防治时间是7月下旬、8月上旬。昨天晚上刘化江老师做节目，他也种田，刘化江老师以他的经验提醒大家，他说今年的二代二化醚防期要提前了，因为他移栽的麦茬鸡叉秧已经发现了枯心枯翘，他去到田里去查看，有很多1到20的虫子，所以他说我们要根据虫期，更要到田间去观察，看看你的水稻有没有枯心枯翘枯心团，如果有枯心团有枯翘，就枯翘黄边，那你如果田里的这个虫子你能发现虫子了，有的是10、20，有的钻住了，有枯心团出现，那农民朋友要及时的来进行防治。我们不能一味的等虫情测报，我们要到田里去观察，站到田埂上看看有没有蛾子，蛾子多蜘蛛网多，特别是蛾子多的时候，它一般就开始交配产卵了，然后7到10天就是它的卵孵化高峰。我们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就大家一定就是二化醚为什么难，二化醚没有特效药，二化醚为什么难？第一，天上飞的蛾子它不吃不喝，你打不住它，已经钻进到杆里的躲藏起来了，你打不到它，你药液打不到它，卵孵化高峰的时候我们打不准，打不准。还有它不是那么整齐的，都是卵孵化高峰，现在
安徽它有双枣啊。

有双枣双碗，有再生豆，有那个冬咸甜，有油菜茶，有小麦茶，有直播，有移栽，就这些虫子一直都有吃的，它有桥梁田，你知道吗？就它从来不缺吃的，这边吃饱了再到那边就一直有桥梁田，所以田里是虫态比较复杂，有蛾子，有卵，有大虫，有小虫，虫态比较复杂，没有特效药，是不是？你说康宽好，绿虫苯甲酰胺也只能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虫龄大了你用它打不住，虫龄大了你用它打不住，所以针对田里的虫太复杂怎么办？我们要选择两元、三元甚至四元复配，有治虫的，有杀卵的，对吧？你这个都要配上。所以现在配的药，有人说阿维绿虫苯甲酰胺再加杀虫丹再加湿满尿，哎，三元甚至四元复配。还有难在哪呢？以前能治掉虫子的不给用了，说是对水生生物有影响，当然我们要保护水生生物，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环境，但虫子呢？虫子就是以前登记的，以前的可以杀死虫子的药，现在对水生生物有影响不给用了，现在给用的一些药由于用的时间长了抗性产生了，你知道在江西，在安徽的南部多地对绿虫苯甲酰胺，虫子对绿虫苯甲酰胺的抗性急剧上升，已经你有些地方抗性强的，你打了绿虫苯甲酰胺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没事儿，一点都没事儿啊。这个就是能用的不给用了，给用的管不住了，打不住了。还有新的化合物很少，现在防治二化民的啊，绿虫苯甲酰胺是经典的产品，有些地方抗性产生，四氯虫酰胺、甲氧虫酰景以及多杀菌素，还有杀虫丹、杀虫霜，还有甲维炎、阿维菌素，就是印虫威、虫满精、湿满尿，还有啥？还有有机磷类的啊，乙酰甲氨磷、奎硫磷、三唑磷、马拉硫磷，就这些药，哈哈，我是算了，就这些药，这些药用来用去那么多年了。啊，很少有新药出现，生物农药吧，来效又比较慢，能用的能杀死的不给用，还有那个氟雷，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也不能用，不能用有不能用的道理，但虫子杀不掉怎么办？有人说我很怀念瑞金特呀，哎呀，瑞金特打下去，那不仅虫子死了，那泥鳅小鱼子也翻上来了，说明它对水生生物影响大呀。你看能用的不给用我们也能理解，那能给用的又因为连年使用抗性产生，这就是二化民没有特效药，今年您准备用啥药啊？好，所以这个二化民从七月十号左右啊，七月十号我们要开始到田里去观察，好吧，七月中旬那个寿县的农民朋友他们有这个迎伏三变药，就是进入伏天，比如说今年是7月15号入伏，那么7月15号打一次，然后10到15天打第二次，然后再隔个10天打第三次，迎伏三变药，这是寿县的农民朋友多年的经验之谈，这我们的嘉宾老师说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啊，这个有的时候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来分享一下您防治二化民都有哪些经验之谈，有什么诀窍吗？啊，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你会发现现在种田越来越不容易了啊，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今年的水稻田除草又是很头疼的事情，有人问大龄的败草，大龄的马唐用什么药，哎呀，我的千金子都扯疼了用什么药，头疼头疼，你说要喷匀打通那得花多少成本呢，是不是？哎，今年水稻的除草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啊。好，二化民我们从七月中旬开始要密切关注啊，也希望大家到田里去查看你的苗子有没有啊枯心枯翘枯心团这种情况，你的田里有没有蛾子，有没有飞的蛾子啊，蛾子飞得越多，哎呀，有经验的赶蛾子连赶三天，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的卵伏高峰，其实对农民朋友来说难度很大，所以我刚才说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它的虫体啊，
卵孵化高峰我们打不准啊，没有新的化合物啊，虫子能用的抗性增加了啊，能治掉虫的不给用了，哎，头疼。好，这个全网呼吁秸秆能放开啊，这个我建议有序放开，有序放开啊，就是分段焚烧，今年你这边烧，明年他那边烧，咱能不能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咱就不能，咱总得推进这个工作吧，是吧？这个好，淮滨和阜南很近啊，这个咱淮滨下透了啊，阜南咋没下透呢？是的呀，这下雨，这个隔田埂啊，这个淮滨下透了，但阜南咋没下透呢？是不是？别忘记说，我知道你在这个位置，我不敢说，也不好说。啊，说了麻烦，哈哈啊，你懂，就希望大家这个也要了解啊，这个，哎呀，这个身在其位啊，我也不是自由的，哈哈哈，这个端人碗扶人管，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坐在这个位置，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对农村广播安徽农村广播的农业节目主持人，我也是一个媒体人，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也是党的喉舌。好，但是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是要凭良心说话，是不是？我就觉得要让这个决策层知道现在农民种田这一块出现的问题，因为你病难防草难治，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会导致用药又在增加，你用药多了其实也危害环境，是不是？你除草剂打多了那也是影响食品安全，对吧？哎，希望下次的雨到我们郭阳来啊。好，这个大龙小周说，今年虫害来得早，杨树叶子都被虫子啃食的差不多了。哎呀，杨树叶子都被啃食的差不多了。嗯，好，这个阜阳玉米现在还需要控旺吗？需不需要控旺？你要看它长得旺不旺，密度大不大，长势旺不旺啊？如果你的密度过大，长势过旺，那你该控还是要控。但是据我了解，阜阳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啊出现了旱情，影响了苗子的生长，它长得不旺，那你又何必化控呢？第一，看你的玉米品种，它的株高有没有超过2.8米。都超过2.89米了，那你就控，密度过大的也要控，是吧？这个看长势啊，就是叫打旺不打弱，打密不打稀啊，一定要记住。这个阜阳玉米现在还要控旺吗？我们每年都是看天看地看苗情啊。啊，你的苗情长势旺不旺，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对不对？啊，如果是受旱了，那个小苗都蔫蔫的了，那你还干嘛要控它呢？啊。好，我是肥西的，明天能不能打除草剂？明天打除草剂，你是打什么样的除草剂？你是打内吸的，内吸传导的，什么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三唑黄草酮、二氯喹磷酸，你是打这一类的？你还是打迪拜、打唑草酮、打灭草松这些触杀类的？如果你打触杀类的，以迪拜为主的触杀类的药剂，还有像唑草酮，那就需要有光照，有光照的加持，它死草才更快啊！没有光照的加持，它就会影响效果。所以你明天如果是不下雨，阴天不下雨，你可以打内吸传导的药剂。我刚才说了，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三唑黄草酮、二氯喹磷酸，这些你都可以打啊。如果打迪拜类的药剂，现在真的是你要除草真离不开迪拜了啊。你单打迪拜是不行的，但你除草离开迪拜也是万万不行的，老药新用。但是如果你当地没有光照，就会影响迪拜的效果。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现在有的水稻分叶末期正烤田呢，你现在别说烤田了，这个阴雨连绵下成这个样子，想烤也烤不了，这就是看天吃饭农民的难，是不是？明天能不能就要看你当地的天气了啊。这个多胜枫叶说，今年6月24号我爱人烧一点秸秆，村干部罚我2000，凭什么呢？有法律依据吗？为什么要罚人款呢？你说违规就违规，你说违法就违法吗？有法律条款吗？这个其实这是不能
不能扔到台面上来说的，是不是？那农民种个田容易吗？挣个2000块钱能容易吗？你凭什么罚人呢？啊，以前那标语都写的吓死人，对吧？你们什么秸秆烧一烧，班房做多少？你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这些都是违规的。你没有法律条款，你给人家列入，你给我拿出来，你凭什么要罚呢？但是怎么办呢？啊，这个，哎，原来你多生个孩儿还罚嘞，现在你少生个孩儿还多生个孩儿你还奖励呢，哎，一句话也说不透。成人的世界太难了，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个对联儿，我觉得记了好多年啊，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啊，我就别在这说太多了吧，说太多了我真的这个是这样啊，这个领导该找我了。嗯，好，咱们说正事儿啊。好嘞。好，这个平平安安都说秸秆，这个田里秸秆不给烧，田里的虫子蚊虫特别多，我们这有好几个被蜱虫叮咬，哎呀蜱虫好厉害。我是那个除草剂能不能管打3-4个叶子了，我想是能追肥还是等水下去，今天早晨什么你的水稻如果是3到4片叶了，那你就是追肥好还是等水下去？你要等水下去，你要让杂草的茎杆和叶片露出来你才能除草，你不能让它在水里淹着，它要有2/3裸露在外面，杂草有2/3裸露在外面，你这个除草剂的药液才能接触到它，才能内吸传导让它中毒死亡啊！所以我们说水稻的茎叶除草排水打药，药后回水保水5到7天，所以如果你要等水下去啊，等水下去啊。阿维三唑林打行吗？三唑林就是有机磷类的农药啊。阿维三唑林打可以啊，但是你，这个里面呢，你阿维可以打大虫子啊，三唑林也是可以打这个虫子，但是你卵孵化高峰，你还应该加一个酰胺类的药剂，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四绿虫酰胺，再加一个吧啊。你要是治小虫、治大虫、杀卵的都要有啊，是不是？好，这个我要预防就是在施肥和除草上谁先谁后，我们建议呢，如果你的水稻生长正常，苗子不是那么小那么弱那么黄，除草第一，当然还要看天气了，对不对？所以除草是第一，你还是先除草后追肥，正常的水稻先除草后追肥，因为除草只要你的水稻3叶1心了，除草是当务之急，你晚除一天，杂草就疯狂长一天。好，这个谁黄爷爷越来越好，他说我的稻子有虫眼了，我也看不清大小，我打高氯甲维盐行不行？高效氯氟氢警菊酯呢，你可以用在旱粮上，比如说玉米呀、大豆呀、花生啊，但是在水稻上这些菊酯类的药剂没有登记，是因为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啊。改用杀虫霜，改用杀虫霜，单用杀虫霜不行啊，杀虫霜用少了除不掉，用多了又会伤水稻。哪一个药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没有特效药，防治二化民最头疼的是没有特效药，没有特效药，你要2元、3元甚至4元复配啊。这个杀虫霜就是一个老的杀蚕毒素类的药剂，用多了真的是会伤稻子，稻子会发黄，用少了除不掉，所以不建议单用杀虫霜啊。二甲四氯除草剂能打玉米地的阔叶草吗？二甲四氯除草剂可以打啊，可以打。雨花石说友情建议全网呼吁秸秆禁烧，秸秆能放开，就是分片分地点取消啊，就是我是说有序放开，合理的安排好啊。烧秸秆能减少虫害吗？能啊。现在越冬的虫源多，就是因为秸秆浅埋给这个虫子提供了越冬的场所啊。所以这个秸秆浅埋会是导致二化民虫源暴增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秸秆它给烧，就包括野稻也能烧掉一部分，不能烧掉全部哈、啊。就是埋的比较浅的这样，这草籽儿啊、虫卵、病菌，对吧？还有就是这些野稻，它这个浅埋的野稻还是能管用的啊。18天直播到还没除草是吧？18天的直播到，差不多这20天左右，三叶一新就可以除草了，茎叶除草。淮南今天下到大到暴雨啊！谢谢吴老师小学堂，淮南今天是大到暴雨啊！大海勇哥说，农民累，农民种地不挣钱，是的，现在每年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了。今年二化民，大家也要做好准备，打一遍根本就不行，打两遍，甚至三遍，可能要做准备。我们说，二化民这个虫子，一代防迟不防早，二代防早不防迟，三代破口不放过。而七月中旬这一次就是二代二化民，也是主害代。因为这一次二代二化民，它危害的是一个有效分镍，把一个有效分镍给岗掉了，那它影响的就是一个有效穗。有效穗，我们说小麦的产量、水稻的产量，它首先是要有有效穗啊，它的产量三要素：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你把有效穗给岗掉了，那其实岗掉的就是一份产量，是不是？所以二代要防早不防迟啊。淮北虽西都没下，就下了一小点儿啊。淮北刚才也有人说南平镇下的这个不多啊。哎呀，这个宋少军，您讲的话我也不好读。就是不能那个，因为我们的节目随时都可以回看的，也是被那个的啊，就是随时都可以回看回听的啊。这个如果我说的太过了，可能我会那个。就这样吧，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说话一定要注意啊，咱不能随便说。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向大家推荐的农资产品也不能随便推，就是一定要推的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要在这里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不管是种子、肥料和农药，尤其是当前的除草剂，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嗯，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好吗？嗯，好，这个我70岁了，眼睛看不清，我打的高露甲为炎啊。你的稻子有虫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虫啊。你看到的是，你比如说二化民，它会出现枯翘黄边，它钻进去了，你可能就看不见啊。这个二化民要治虫不见虫，打在晚高峰，你都看到虫眼了是吗？你都看到虫眼了，你说的是水稻吗？几天后有台风，我们农民怎么？几天后有台风，我们农民怎么干？我看到江西的早稻都快要收获了，一场台风过了，多地倒伏了。这就是农业，干农业的难，这就是当农民的苦。你辛辛苦苦的防病治虫、追肥浇水，结果他一场台风来了，快要到手的稻子就倒伏了，影响产量之多少，给我们的收割又带来了难度。这个农业是个露天工厂，投入大，周期长，受天气影响特别大，所以可能是一场台风、一场风雨，让我们种的作物功亏一篑，这就是种田的风险。哎，凤阳实验什么时候打预防啊？凤阳就是我们七月中旬以后，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安徽省植保总站还是各地市种植保站，还没有发出病虫情报，我们在这里就不能随意的乱说，我们只能说从七月中旬开始，大家先到田里去观察，看看田里有没有飞的蛾子，看一看田里长的水稻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自己去检查一下哦。就上次丁老师说，有人说你们这水稻品种不行，你这水稻品种，这个，我这水稻都黄了，我都又撒尿素，结果撒过尿素以后看又黄了。丁老师到现场一看，我的妈耶，哪是缺肥导致的发黄呀？一波一个准，一波一个准，杆里都是二化民钻心虫啊！那位种田人还说：“你们这水稻怎么不行啊？光撒肥它老黄，它都不知道是虫子钻住进去了，是吧？那你不治虫，你老撒肥料干嘛嘞？那黄就一定是缺肥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特别是对农业一窍不通的小白，他都觉得很好种啊。”哎呀，你这种在地收在天，
对呀、啊，那你真正到这一行了，你才知道收与不收全靠天啊。好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因为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开始让我主持农村节目，我是心有抵触的。我说我也没种过田，让我主持农村节目，我就一直想逃离这个节目。2005年安徽农村广播开播以后，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节目农民服务台啊，报头的设计啊，这个节目的每一个环节。就是每一个栏目的小栏目的名称，都是我亲自去搞。就是一个人单下来以后，哎，坐下来以后，真的是你就等于这个实验田这块实验田分给我了，大包干儿，你这块田包给我了，农民服务台让我来干了，我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我就开始查资料，认真学习。哎，从那以后认认真真做这个节目，一做就做了21年，今年。2026年7月18号是安徽农村广播开播的21年，在这个岗位上，我已经从青丝变为白发了。那天我坐电梯，哎呀，有个镜子，我一看，呀，这前面怎么头发都白了？从青丝变白发，21年的时间，回头看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看啊，青春年华已不见。人生能有几个21年呢？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在这样一个平台结识了这么多的种植户，能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做好这些服务，我觉得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烦躁过，崩溃过，真的是崩溃过，但是我挺过来了。啊，也许很快我要退休了，但是我觉得，做这样一个节目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欣慰。回首看。这21年走的真的不是那么平凡，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的小本本儿，我这样的小本本已经有很多很多，啊，我这样的小本本，我每天都在记这些东西啊，就是把农民朋友遇到的一些最主要的问题记下来。农民朋友每年这个时候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哎呀，我芝麻田里的阔叶草除不掉了，我田里的野稻怎么除？所以，我第一听嘉宾的介绍，第二听农民朋友的反馈，我把嘉宾、老师和农民朋友的反馈记到这儿。每年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能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能让大家，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别走，别人踩过的坑您别踩。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但是投入的精力也大，投入的精力也大。你怎么样不误导大家？因为这个农业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就说，哎呀，你刚才有人说我明天能不能除草肥东的，能不能除草？你看你选的是啥药？是促沙的还是内吸传导的？你那当地有没有太阳？你田里是什么草？是吧？同样的药剂，别人打得很好，你打得不好，对吧？它没有回水的条件，或者它没有喷匀打透，或者它没有充足的光照，这些都是影响除草剂药效的几个因素啊。所以。我的决定，如果我退休了，我肯定去承包田块种一些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大家说好不好啊？期待。啊，这个黄爷爷越来越好，他说我的豆子生虫了，他刚才讲的是肚子。我听了这个肚子是肚，他打错了，我以为是稻子，不能打这个高绿啊，我觉得是稻子，他打了一个肚子的肚，我认为是他的稻子，结果他现在说是我的豆子生虫了，叶子都啃成窟窿了啊，这个就是青虫肉虫危害的啊，我能不能打高绿甲为？

哎，有窟窿眼儿，我还在想这个水稻有窟窿眼是什么？那你如果是大豆的话，那肯定是也青虫肉虫搞的啊。好，这个玉明说这个村干部，是否违法了？把2000块钱要回来，就是其实从法理上来说，这是违规的、违法的，因为你这个这算什么呢？有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它只是当地的一个规定。啊，当地政府的一个规定哈，哎，这个他只是罚钱，他也没有给你干嘛其他的。像以前你要是给人拘留，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从法律上真的是这是不合法的啊。他现在采取的这种罚款的这种方式，其实也不可取，但是你也告不赢，怎么办呢？那就是这种情况，对不对啊？三农之音说：“虾稻田防治二化酶用什么农药？虾稻田能用的药真不多。你可以这个最安全的应该是绿虫苯甲酰胺，但绿虫苯甲酰胺抗性又增加。就大家就是从以前的5毫升、10毫升、15毫升、20毫升都用的越来越多，乱混滥用啊。特别是这个绿虫苯甲酰胺，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多，抗性越来越强。你在虾稻田上，你也只能用绿虫苯甲酰胺，但是用这个药，你要打在卵孵化高峰打幼虫、小虫啊。好，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打药？现在什么时候可以打药？当地每个质保站都没有发重情测报。你看，每一个嘉宾老师他也不好提什么时候打药。刘化江老师从他的经验来判断，他说今年二代二化的房期要提前了，因为他移栽的水稻已经发现了枯心、枯壳黄边，已经有1到20龄的钻心虫了。所以刘老师说他每年都是迎服一遍药，7月15号，那他有可能现在都1到20龄了，他可能就要早打药了。他就不是完全依赖当地质保站的虫情测报了，因为他已经到田里去查看了，已经看到虫子了。你还在这等吗？你还在这等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农民朋友，第一到田里看，你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壳黄边？看水稻，一看水稻有没有枯心团、枯壳黄边。如果有枯心团、枯壳黄边的，剥开来看，如果发现有虫子，多剥几颗，发现有虫子，你就可以打药了。还有，如果没有发现虫子，田里面有没有飞的蛾子？飞的蛾子，现在的蛾子如果有了。蛾子最多的那一天，赶3天蛾子，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也正是它的产卵高峰啊，就是开始产卵孵化高峰啊。好，芝麻田盖草能和杀虫药一起用吗？我们建议啊，芝麻田，哎呀，就是反正除草剂尽量单独使用好吗？尽量单独使用啊。有很多除草剂，你比如说玉米田的除草剂，它就要和这个有机磷的农药要间隔10天以上。否则容易产生药害，所以除草剂容易产生药害，最好单独使用。啊，这个平平安说别讲透了，农民这个呵呵别讲透了，啊，这个看透不说透是吧？啊，好嘞，这个湖北黄冈可惨了，湖北黄冈大暴雨，大暴雨呀，啊！好，现在经销商推荐用高含量的杀虫霜和井冈霉素，可以吗？光用这些药剂也不建议啊。这个杀虫霜用多了，真的是伤稻子啊，伤稻子。井冈霉素，它的这个持效期也比较短，持效期也比较短啊。我打药都不行，二化酶杀虫单效果，打杀虫单效果不错啊。打杀虫单效果不错，我的稻田里有枯壳黄边了，要怎么治？枯壳黄边了，你现在如果有条件，哎呀妈呀，这个蚊子，枯壳黄边了，你能上深水给它上水淹，通过上水淹让把虫子往上赶，然后你再喷施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啊，乙酰甲氨磷啊，三唑磷、奎硫磷、马拉硫磷啊。这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吧，昨天有人问这个甲氨磷行吗？甲氨磷是高毒的，但是你要是再加，就换成乙酰甲氨磷，它就是低毒的了啊，它里面有个乙酰基啊，所以乙酰甲氨磷是可以使用的，甲氨磷现在是高毒农药，不给用的，好吧？虽然它毒性大，我们还是用这个可以用的乙酰甲氨磷，就是它的毒性要变得低一些，好吧？变得低一些啊。
如果有哭窍黄边，第一深水淹，用灌水。

烟让它往上爬，往上赶，然后上面用有机磷农药打一下啊。好，我6月9号直播，什么时候？6月8号直播，什么时候打农药？6月8号直播，这不1个月了吗？1个月当务之急，你6月8号直播到，你当务之急是什么？除草是当务之急，你把草除了，你把草除了，7月中旬再关注2代二化名，好吗？我就怕农民朋友该除草的时候他问杀虫，等这个拔节了以后他又要除草，你就不按时间节点来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啊，你6月8号直播的，现在水到三叶一新，抓紧除草。抓紧除草啊！只要水稻三叶一新就可以除了，争取要在拔节前防除完毕。水稻三叶一新就要打，越打早越好，越打得迟啊，抗性就越强。好，种田难，等到自己亲手去搞，难上加难。是的，看人种田难，哎，看人种田容易，自己去搞就很难啊。这个人生有几个20余年呢？别讲了，讲这种伤感的话题，没关系啊。这个只要你这21年过得充实，过得有意义啊，这个我就觉得还是值得。人生都每个人都会过20年，有的人可能21年甚至42年都在种田，是吧？我想这一波人是更辛苦的，因为种田想挣钱太难了，对吧？人家说种植大户3年可能挣1年，要亏2年，是吧？好，21年好快呀，真的好快啊！现在让我种地能不能干好？这个说是一套，做是一套，就是说得好，不见得做得好，是这样的啊。向各位学习，各位高手向各位学习啊。这个，我秦云安说，今天小暑，所有下播作物都到了节点了，快退休了啊，希望你多干几年，迟点退休。好嘞，时间过得很快，青丝变白发啊，脸上有皱纹了。好嘞，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这个，感谢上节目的这么多年，认识了这么多的种植户，也感谢抖音平台让我们做了抖音，能通过抖音这个平台传递更多的科学的种田技术，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也感谢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也让我认识了很多这个可敬可爱的老师们啊，比如说丁云韵老师。刘化江老师、于宗贵老师、肖满开老师，还有这个全寻光老师、刘化江这老师很多，还有农科院的，我本来想到农科院去，因为我多年前邀请的嘉宾老师，第一是胡成林教授，已经90岁多了，90多岁了，还有一个是张良富讲果树的，也已经超过90了，我最近一直想抽个时间去看看他们，看看他们。其实我就觉得那个90多岁的老人了，我应该去看看他们，感谢他们为我们节目做出的付出。我希望有机会去看看他们，都90岁的高龄了。他们当时来我们的直播间还神采奕奕，但是一晃我这都21年过去了，对不对？我都50多了，像他们当时来的时候都已经退休了，像张良富老师来的时候。都该有60多、70多岁了。你看，现在21年过去了，他们90多了。我得赶紧去，我怕我去晚了，他们认不出来我了啊！你是谁呀？我都不敢保证，对不对？然后年龄大了，可能突然有一天就不认识了，因为年龄大了，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早一点去拜访两位高寿的嘉宾老师。好，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我们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猜一猜我们今天会请出哪位嘉宾老师呢？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进入

0: 其实，在每周二晚间是湖南亚华农业课堂开播的时间。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了湖南亚华的一些水稻品种，比如说伪两优8612、亚两优思苗、伪两优8549，还有像龙晶优4013优质稻，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新的水稻品种正在向大家推出，比如说伪孝宝、伪两优2268，还有一些这个香稻品种会陆续的向大家推出。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当前水稻管理方面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然，丁老师他是安徽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除了水稻，其他的这个旱地作物大家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0551634580008。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已经到了7月7号了，今天是小暑节气。有人还问，小暑我的水稻可以补种吗？我的这个玉米大豆还可以种吗？像这样的问题，丁老师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1: 今天是7月7号，这个玉米和大豆其实生育期短的品种还是可以种的，但是呢，现在种的话产量会有所这个下降。那么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密度稍微种大一点，因为现在它毕竟它长得就时间短了嘛。大豆的话，比如说密度你达到这个18000啊到20000株都是可以的。玉米的话可以种到6000。5500以上，这个5500到6000之间其实都没有问题。我们用，因为这个时候它玉米棒子不会太大了，那个大豆可能只有这个结荚它的高度不高了，那么它可能就靠数量去取胜。那么对于水稻来说，现在播种是迟了，我们除非是江南的，您说双晚，那个早环岛这样的品种，在100天、110天以内的，你要去催芽播种还勉强能够种。要说在生育期超过120天的肯定是不能种了。现在种的话，你算一算，它90多天它都会这个抽穗扬花，那么它就到这个8月下旬了，肯定是不行了啊。所以说农时很重要，如果过了误了农时，那你基本上你想拿到好的产量或者是承担的风险是无法那个弥补的。建议大家啊，如果这个有个7-8成苗、8-9成苗的话，其实现在多撒一点个氮肥，让它多产生点分镍，其实呢也还可以创造这个一定的产量。比你再播种肯定是风险要小得多。建议大家现在主要做好农田的管理，在地作物的管理。在地作物管理呢，主要是水稻，我们现在今年管理比较难，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这个下雨，这个叫小暑节气。那么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降雨量，它一时一场雨，一会儿一场雨，这种雨量过多的话，我们今年存在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在地的农作物，特别是我们的水稻，倒伏的风险。因为这个在阴雨寡照的情况下，水稻长得会细长细长的，那么它的这个秸秆比较软，因为它的生长点有向光性嘛，没有光的话它会长高，长得更细长。有的朋友就反映了说，今天稻子怎么分镍率差？分镍率差原因什么？整个六月份的温度偏低，前期的这个营养生长长得不好。说这个时候呢，也正是分镍的盛期，我们中稻来说，分镍的这个叫盛期偏厚了。可能再过10天左右，到7月15号前后吧，17、18号的样子，那么我们的水稻大面积进入烤田期，也是我们防治暗化敏的时间。所以说最近一年的产量，营养生长在7月中旬基本上就是中稻就到尾了。就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基础打得不好，那么你的产量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抓住这个分镍或者是营养生长的这个末尾吧，打好基础是我们创造高产的这个，因为没有好的基础，你想创造高产是比较难的嘛。所以说呢，今年的水稻种植和往年不同啊，一个就是基础可能不太好，第二个就是这个田这个除草的问题，第三个就抗倒伏。我们现在就面临的三大问题。这个基础不好，我们撒点氮肥呀，少管点水呀，促进分镍啊，用硅肥、氮肥和锌肥这三种元素。其实我们的科栅肥，我们叫什么水稻分镍肥，就是氮肥配上硅和锌嘛。

这个呢是有利于产生分裂和产生撞裂的，这是一个比较我们要注意的方向。如果你的基础还不够，苗量还不够，那么你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啊。现在这蛋肥还很多的品种，它是机插秧的或者手插秧的或者直播的，都是在收完小麦之后去种的嘛。现在正在分裂的这个形成关键点，这是说一个基础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安化米，我们的安化米现在是正处于一个。做好准备，抓住这个防治安化米的关键点。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查的这个重晴测报，让我们这个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你江南有的这个查出来这个虫子数量已经超过了往年的200倍的这个叫什么一代。

从现在开始，您说刚才说营养市场已经处于了末尾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要定苗了，就是说每亩田的产量多少万穗，它这个穗数啊基本上就定了。如果这个时候安花米咬坏了一个，少了一个苗或者一个分界，田里就可能会少一个穗了嘛。所以说呢，现在的二代安花米是防治的关键点。我们过去一直说一代安花米叫防早不防迟，二代安花米呢防迟不防早。啊，这个一代是防迟不防早，二代防早不防迟，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一代你可以稍微迟一点，一代它毕竟是5月底6月初嘛，一些早稻或者是再生稻，它是这个二花米危害的时候，它大不了我苗子少了，我就多撒点氮肥，然后多后期产生的分界它还能成穗。现在不行，现在你到7月中旬，如果再危害的话，它就会少穗了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抓早。按照我们现在的去年我们的重新测报和今年的这个几年的重新测报对比来说看的话，应该从10号开始，我们从安徽、江苏、河南等等，从南到北，从长江以南开始向北，其实陆续进入安花米的这个防治的窗口期。在这个防治安花米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参考本地什么县呀一些地方的这个质保站的重新测报，他们测的还是比较准的，因为他们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查蛾子的这种幼虫灯，它会查到蛾高峰，然后呢到田间他们会去查卵块，说卵伏高峰期的话，一般的是，去年是安庆地区是十二号是二代安花米的，防治的这个开始就沿江嘛，长江两岸。到我们合肥的时候，应该在15号前后。毕竟从南到北，南边的温度高嘛，光照强，是这个水稻生育期早一点，因为播种早嘛，它的二花米繁殖呢就快一点，它的整个的这个叫积温呐，各方面从早春开始它就早，所以呢从南到北它是陆续向北推的，你要推到这个苏北或者皖北、淮河以北的时候，可能达到22、23号，甚至24、25号。都是有可能的。说从10号开始，沿江开始，我们要陆续的进入防治时期，逐步向北推到合肥15号、15、16号，那么到这个淮河以南、淮河边上，那个得大概就到17、18号、20号前后了。再向北推，推到20、23号。所以呢，大家逐步的抓住这个防虫的这个数据，其实对我们防治二花米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那个今年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二代安花米世代重叠严重，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就到现在到田里去看，还能看到蛾子在飞。说这个蛾子呀，一旦它这个整个就是全田就是比较乱的，它是叫什么陆续的在孵化，陆续的在上。说可能从6月份开始，一直从田里看到它不断的它有蛾子在飞，就是成虫在飞嘛。就是说这蛾子它比较乱，导致我们现在防治比较难。很多的朋友说我打了药剂为什么防不住？那么建议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间隔7到10天连打2次，这是一个防治当地的这个安花米的一个关键点，特别是我们种田大户一定要抓住这个点。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质保站重新测报是15号，比如说合肥是15号，那么我15号就打第一遍药，打完第一遍药之后，间隔7到10天的样子，不要等，也不要等别人催，直接去打第二次。因为你间隔以这个二花米、二代二花米这个卵伏高峰和低龄幼虫期可能拉得长，拉得有20天的时间。这个20天的时间，我们很多的这个杀虫剂，它不可能药效不可能一直维持到20天，你正常都是十二三天的样子。那么可能是10天以后，这个药效你前面打那个药啊，再下下雨，再淋一淋，可能这个药效就会下降。所以呢，这个时候再补一次。啊，那个让这个两次的药接上，那个能够维持20天以上的持药期，基本上这个一代的安花米就可以防得住。这是这个给大家的一些建议。说这是我们水稻的这个二花米是当务之急啊，是我们最近应该关注的，特别是种稻的。不管你是，很多朋友就问说我的是直播的，我的苗子比较小，有人说我的都打包了，有人说我的正在插过秧，刚过插过10天。刚刚就是分界期，不同的生育期其实防虫是一样的，就是说很多的朋友都误解了，他说人家的稻子都已经考签了，人家要防这个二花米，我的是正在分界，是不是也要防呢？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的虫子是有虫的。

0: 好的，大家听到了，现在要了解到丁老师刚才讲的主要的内容，还是这个二氮二化锌的这个防治，因为这是主害带，因为这一次它可能是港调的是一个有效穗，因为现在有效分解都已经形成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二氮二化锌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刘化江老师在昨晚的节目当中，他说通过他到田里的查看和他的这个经验，他归纳出今年的二氮二化锌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因为他的麦茬基插秧现在移栽过以后，他发现了枯壳黄边，已经有1到2龄的幼虫，所以他认为今年的二氮二化锌要适当的提前嘞。
1: 可以提前，因为你到田间查到了以后，那你就应该那这个，现在像刘老师这么专业，他能查到有，我们有些朋友不是，我们有些朋友说这个看到枯荨苗了再去防治，其实那时候防治迟了，你虫子钻到里面去了，一个虫子比较大，你打不掉；第二个的话，虫子钻到里面以后，你从外面去打药，很难把那个虫子防治掉嘛。所以说，提前是准确的，提前过后，提前了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的话就间隔10天要连打2次，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把这个虫子今年给它控制住。
0: 就是已经出现了枯壳黄边，那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你不防了吗？你说钻进去，我就不防了吗？我们还要防它转株危害。
1: 对，已经发现了全田有少量的枯壳黄边，其实你第一遍药就该打了，因为你把那个枯壳拨开的时候，你看那个壳黄了啊，下面那个老叶子黄了，然后你把那个枯壳拨开，那里面可能有十几、20多，甚至30多个小虫子，就刚刚孵化的虫子，它还没钻到里面去。这个虫子很聪明，它怕光。它在叶子的这个正面或者是背面，靠近叶鞘的地方，它有个小卵块，就像鱼鳞状的。那么它这个虫子孵化出来，就快速的顺着这个叶片往里钻，钻到这个叶鞘里面去，这个缝隙，钻到这缝隙里面去，它躲在里面，然后呢，咬两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叶肉部分，叶鞘部分。那么你从外面就看到，这个叶鞘怎么会黄了呢？然后把这个叶鞘一拨开看，那虫子就在那里面。所以说一旦像这个时候，其实打药很准的。打这个时候，虫子就像我们缝衣服那个线一样的，叫小线虫，比较细。这个时候呢，很多这个普通的药剂一打，它粘到虫，它就会粘到药剂，它就会，就会死亡。有些虫子呀，这个时候它没有什么抵抗力啊，所以说比较容易打。很多的朋友说下猛药去打，其实他下猛药打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看到枯荨苗了，那虫都大了，都2、3龄的时候，3龄以上的虫子钻到里面，你打其实也很难打。那么一些什么阿魏三唑林呐，现在又出了什么一些猛的药剂，这些药剂其实，什么环吡啡中安这样的药剂，据说很猛，但是它猛的时候，它还是要上面说明书还是写得很清楚。在虫子低龄幼虫和卵孵高峰期打是比较准的，钻到里面的虫子，基本上我们现在用一些药剂，我们曾经做的实验，把那个3龄的虫子、4龄的虫、5龄的虫子放在我们喷的那个药里边，在一个盒盖里泡1个小时，虫还是活的。所以这个虫子大了，虫子的抗性是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个体大了嘛，它本身的免疫系统强了嘛，它的皮比较厚了嘛，所以说虫子大，抵抗力就强嘛。这个小的时候是很容易打的。啊，所以说抓住小的时候打还是比较准的，
0: 好，我们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就是要打在卵孵化高峰的小幼虫阶段。来，四线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您遇到什么问题？您说。
2: 我那个玉米打过药了，除草剂掺在那个杀虫剂一起打过了，打过呢，它草没死，打过有3秒是下雨的，也见效，草也见效。反正看呀，不能彻底死，可把打二遍呢。
0: 哎呀，
1: 像这个比较麻烦啊，这个朋友，如果你想打第二遍的话，你得等草完全复活了才可以。现在草被你打的这个半死不活的时候，它这个草呀已经失去了吸收能力。你现在打的话，有可能没什么效果。
2: 正好是电话给他跳着，你讲话听了，正好是电话给他跳着。
0: 丁老师，我翻译一下丁老师讲的意思。你现在把第一遍把草打得半死不活的，你再打除草剂，它的内吸传导不好，明白吗？
2: 再补完大便吗？
0: 你这个，你打第二遍，这个草半死不活的，它吸收传导不好。
2: 哦，
0: 丁老师意思就是你等草活了以后再打吧，好吗？
2: 等草喝了打不死再打。
1: 这个等草活了以后，它这个玉米。

0: 你会超过五零啊，超过五片叶，那么他以后只能是带这个防护罩啊，用定向喷雾了啊，好吧，嗯。
1: 好，就是是这样的啊，就是丁老师说，如果你等草活了以后，又担心你的玉米又超过了五片叶，又不能除草了，那你到时候过了五片叶、六片叶，玉米对除草剂敏感，你戴保护罩，不要喷到玉米苗上。
2: 不管打个标上了。
1: 不要打到你过了六片叶，你就不能三到五片叶是玉米除草的最佳时间。首先，你应该不要在下雨之前去打药，你应该在雨后打，你应该带助剂打。你下了雨以后它肯定会冲淋一部分呢，你打过三个小时就下雨了，你又没有加助剂，你雨再大那你肯定影响药效。第一你应该在雨后打，第二你应该带助剂打。你这样这个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你多打一遍对玉米就伤害多一遍啊。
2: 那个可管的张老师
1: 啊，
2: 除了沟里痛不打扰玉米可管。
1: 对，刚才不就说嘛，就你带防护罩，你不要打到玉米苗上吧，好吧？如果超过了五片叶，
2: 不打扰玉米，除了沟里痛，管吗？
1: 对，啊，可以。
2: 那可以啊。
1: 这丁老师他说的啥？从这个什么从沟里通，就是你尽量不要打到玉米苗上就行了，你做到好吗？
0: 对，他只要不打到这个新叶上面就可以了啊，可以的，没问题，嗯。
2: 第二遍不打到玉米苗就行了。
1: 对对，是的。
0: 不打到上面新叶子就管，打到老叶都没事。
1: 就是丁老师说，你别打到新叶里去就行了啊。
2: 好。
1: 好，这些你看，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别走，别人踩过的坑您别踩。这一位四线的周先生，第一，他说打过药除草剂，他是除草剂和杀虫剂加在一起用的，打过药三个小时下雨了啊，对草有效果，但是没死透。啊，这个草可能还会反弹，他就问可管打第二遍。其实任何除草剂我们都不建议连续打，是不是丁老师？
0: 他打的一般北方都是消炎药嘛，这个有些除啥的，他看有中毒的这个症状，可能是消黄草酮这个促啥的药效。其实像他这种情况，三个小时草是不会死的，但是呢，他要打多的话，那么你这个右曲金这样的药剂残留又多，所以说现在只要不打到新叶上啊，勉强还是可以打的啊，好吧，嗯
1: 嗯，好的，刚才有人问到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很抱歉的告诉您，芝麻田的阔叶草就没有办法可以除，没有登记在芝麻田的阔叶草，甚至缩草都无药可用。如果用，只能借用灭草松减半使用，也不排除对芝麻也会产生药害，因为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是不是丁老师？
0: 对，因为芝麻田没有正式登记的除草剂，所以说呢，阔叶草挡不掉。嗯
1: 嗯，好，夕阳说怀远县今天下大雨，追了肥，直播稻田阔叶草很多，几天可以打除草药，现在三叶一心。
0: 水稻田的阔叶杂草。如果是二甲氯氟吡这样的一心酯之类的，其实三叶一心勉强可以打。如果是二甲四氯胺盐或者钠盐的话，那么正常应该在水稻四叶一心，四个叶子才可以打啊，一定要四个叶，要不然的话叶子打把稻子打扭曲了，那个到时候底下结那个位置长个疙瘩，这样的话对稻子会有影响的。正常大面积水稻有四个叶就可以打了啊，好吧？打二甲，因为怀远这个地方旱植不多嘛，二甲灭草松。还是可以打的，嗯，但是要等四个月啊。
1: 好，你要是用二甲四氯的胺盐或者钠盐，请您在水稻四叶一心以后再用药，一定要在拔节前使用完毕，四叶之前不建议用，拔节以后也不能用哈，是吧？
0: 对的对的，嗯。
1: 好，昨天有一位哥们儿好，他说小秧苗刚活棵，小草也长出来了，我是先打草还是先追肥呢？
0: 有好的机会一定是先除草的。你现在小秧苗刚刚活棵的话，如果是杂草两个月的之前，一叶一心之前，直接用这个氟磺酮含青木草酯这样的药剂是可以打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不要看苗，就看草，草只要是两个月的这一叶一心，都可以打，因为打早的时候打小的时候呢，草没什么抗性，比较好打的啊。打过之后，氟磺酮含还有带一些封闭作用，所以说还是建议先打草后追肥，好吧？嗯，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左上角别忘了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咱们不迷路啊。还希望农民朋友 这个没有这个点了关注的来给我们点一波赞好不好，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感谢各位守在我们的直播间，为每一位直播间的朋友点个赞，因为你们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人啊，科学种田真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像刚才丁老师回答一个问题，你还要你用二甲四氯氨盐还是钠盐还是一心酯，它对秧苗苗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的。
1: 嗯，好，这事事顺心说，丁老师，我的水稻是6月5号直播的亚两油丝苗，这一次二化醚是否要防治打药？
0: 那刚才说的很清楚，二化醚是到从南到北开始出来了，它不管你苗是大是小，那么长得越好，长得越旺，长得越嫩，那么虫子就越容易喜欢吃，所以说呢要防治啊，一个月了，那你正常是分界盛期，是需要防治的。关注本地当地植保站的重庆自贸啊，到防治时期不但要打，而且还要打2次啊，间隔10天，好吧？
1: 好，裴先生说，防治二化醚杀虫霜可以吗？
0: 可以，但杀虫霜的时效期只有不到7天，它的时效期太短了啊。那么杀虫霜我还是建议啊，配一点什么氯醇苯甲酰胺呀啊，配点这样时效期长一点的。这样的话持效期才能维持到10天以上的效果。嗯，
1: 但是杀虫霜也是遇到一个问题，量少了可能防虫效果不尽如人意，量多了也会有伤到苗子发黄的表现。
0: 对，杀虫霜特别是高温，中午高温强光照的时候打药，很多人都把药叶子烧黄了，这是杀虫霜的这个本身它的一个缺点嘛。有些朋友就是一桶水放300毫升，一桶水放250毫升，就是说浓度过大，温度过高，一打就把稻叶打黄了，其实这个伤害还是比较重的。一般情况最近的温度还好，最近的光照没这么强，一般是下午打药还可以。嗯啊，
1: 就是不要单用啊，不要单用，
0: 不要单用，单用一个虫子抗性，这药都几十年了，虫子的抗性。第二个的话，它持效期很短，它只有5到7天的时间。嗯，
1: 好，肥东的吴先生你好。
3: 啊，张林老师好，我来问一下丁老师，我那个芝麻现在是两地整叶跟三地整叶，就是我想把它换坑一下，那个芝麻挺太肥的，是老正常的。
0: 哎呀，两地整叶到三地大叶，两地那个子叶不算啊，出来的那个完全叶啊，两地到三地整叶是可以打的，是空黄剂可以打的，没问题。嗯
3: 啊，
1: 从我们一出。好，就是可以，
0: 可以的啊。
1: 啊，
3: 有什么要打？
0: 我觉得你不要单纯的用多少皂或者泻药皂，因为它特别嫩的话，我觉得你怎么打啊？你去选择一款就是控旺剂，比如说泻药皂，或者是调黄酸钙和多少皂复配的，是市场上不小方程吗？你取它的下限，你看到那个说明书上取它的下限，比如说30克啊，那你就用30克。然后呢，你加磷酸二金甲，用钾肥，因为你长得旺嘛，旺肯定是氮肥过多了。用磷酸二金甲，用营养去调控是第一步的。那么少量的使用控旺剂加在一起，这个苗子还会壮，好吧？你不要大量的使用控旺剂。那控旺剂因为芝麻田的苗子不是一样大的，有大有小，那小苗就被打坏了。所以说呢，还是建议以营养为主，好吧？
3: 你像我这个就看见他这个说明书高的，营养好大，就用在下心，
0: 用下心，然后一桶水放10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喷的话，既能壮苗，而且呢还能适当的控旺，蹲下苗就可以了。嗯，好。
1: 好，红薯打什么药对地下害虫有特效？
0: 毒死皮和新零零颗粒剂，在红薯在翻田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可以用个2公斤再撒在土壤当中做底肥下去，那个时候地下害虫就治住了。你现在治地下害虫很难治了，红薯这个笼子起这么高，你想这个防治地下害虫，跟你说这个七草，我们皖北花生、红薯等等这样的啊，这样的这个叫。皖北的起草是现在7月15号到25号这个时间段是起草孵化产卵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可以用毒死皮新零零颗粒剂撒在上面，下雨时候你可以撒，另外也可以喷雾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抓住7月15号到25号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如果你防不住它产卵，它这个这什么产卵的这个针子。它这个直接把缠到土壤下面去了，然后再在下面再孵化成虫子，你就不好打了。你现在必须打在上面啊才可以，好吧？嗯。
1: 啊，孤独求安，他说没水打药就是白打，这是指二化醚吗？
0: 安化民这个没水到时间该打也要打，因为什么呢？按理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药剂都是神经麻醉剂，那这是让虫子中毒然后麻醉了，这个的话通过水去淹死它。但是如果真是没有水的话，是也是可以打的。你不能说没有水我就不打药了，那我就看着虫子去危害，那是不可以的。最好是潜水，潜水的时候有些虫子沾到水之后它就淹死了，这样的话既麻醉了它然后就死亡了，这是可以的啊。没有水尽量的上水，叫瓜皮水啊潜水层啊都可以打药，关键是没有水你也实在没有水也得打啊，不打也不着。嗯，
1: 好，平凡医生问寿县钻心虫啥时候二次打药。
0: 按照往年来说15号前后，和我们合肥啊15、16号的样子，是正是寿县防治的关键点。嗯，
1: 啊，
0: 最好等一等，近期我估计寿县质保站应该会有重新通报出来。嗯，
1: 就丁老师，就是从安徽全省的角度，您建议是7月中旬开始注意观察这个二化民，是7月中旬开始吗？
0: 对，我们去年从江南开始安庆宣城开始12号嘛，所以说今年不管它提前不提前，大概的时间还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嘛，从12号到这个20号之间，其实是我们江淮之间应该是防治的关键点。你像寿县的话，它就合肥偏北一点嘛，应该在15号、16号应该是防治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时间段。
1: 好嘞，这个那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寿县的老农民，他们都是迎福三变药。这个丁老师对这个寿县农民总结出来的迎福三变药，丁老师也是比较认可，是吗？
0: 他这个打得非常好，因为什么呢？我们正常的伏天不就是7月中旬开始吗？他从7月中旬开始打药，10天一遍，他这个2到3遍药正好药剂的持效期也就这个时间，他一下子把几个药剂全部接上头了之后，田里的虫子是无处躲藏的，他这个非常好，我们应该大力推广他这个方式，还是比较赞成的，我还是比较佩服这个高手在民间嘛，人家是摸索出来实战经验，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啊，非常准，在寿县非常准，如果在沿江江南那就12号开始，你比如12号、22号对吧，那就不能到伏天了，这个你要到北方去，再过淮河以北那就要到比如说20号，这个30号下月10号这样打也他也是对的，这个老农民毕竟是在寿县，人家种了这么些年，他摸索的这方法非常适合这个地方的种植方式，真是高手在民间，佩服。
1: 好嘞，定远的李先生你好。
4: 张仁老师你好，我请问你的时间
1: 啊。您说。
4: 我这个玉米啊出来长得像。又是化验的，店里头讲怎么了？讲猪头吃出来，谁吃长得出来长起来讲猪头，不长，什么原因呢？
0: 是都走头了吗？是全部都走头了，还是几个个别的走头了？
4: 一摊一摊的，不是全部都是的。
0: 一摊一摊的，你看那个把那个芯子用手滴，能不能滴得出来？能不能拔出来？
1: 那个
4: 看不出来，
1: 那个芯子，比如说你把那个玉米芯用手一滴溜，可能滴溜出来。
4: 没滴过。
1: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说第一是花叶子，第二是肘着头不长，是这意思吗？
4: 对。
1: 你有没有打过除草剂呀？
4: 没有。
1: 咋
4: 有？有的一块地都是一般呀，有的都吃药剩了，这到现在还没个50公分深的没有。
1: 你是说
0: 那就怀疑是出错病的面大了，那可能是说7腰深的话，他还没有50公分深的话，说明他也赶不上了。一般的话，苗起2-3个月
4: 不长，我这左会撒肥料，右会撒肥料，他撒一次就撒2次，它还是这样也不长。
1: 你就是一摊一摊的，然后还有这不是又矮又粗，叶子又深又绿呀，浓绿呀。
4: 不浓了，就是化野了，野了丢出来都是化的。花的白的，
0: 那可不是病，那个就是病毒病的症状，那就典型的小矮子病嘛，病毒病啊，病毒病的叶子就是这个苗起的时候它就是花的啊，病毒病叫花叶病毒嘛，对的，说明你那个苗啊，
4: 稳住了你，
1: 是这样的，这个你是在你我给你这是什么时候播种的？你记得吗？是
4: 麦茬子。
1: 您卖碴子，你是五月下旬播种的吗？五月二十号左右还是五月？

0: 底播种的呀？
1: 五月这个好像是五月下旬。
0: 啊，我跟
1: 你
0: 你
1: 是
0: 说。
1: 6月收小麦吧？
0: 啊，不是，它是定远的，一定是红麦，丁老师。
1: 红麦，
0: 嗯，
1: 哦，
0: 它是定远的。
1: 还是旱季。
0: 啊，这个又差不多了。我跟你说，5月20号到5月底这一段时间，一般播的玉米叫半夏玉米啊。这个夏玉米它还没到时间呢，那个春玉米它已经过了时间了。那5月20号左右播种的玉米，一般称为半夏玉米。像这样的玉米，你这个出苗以后，你这个你周围是不是你家播的最早，或者是周围这个都没有播呢，或者很少几家播呀？
1: 我家播的最早，我
0: 哦。
1: 播了过都没有人播。
0: 好了，那罪魁祸首找到了。
1: 愿意找到，嗯。
0: 你以为你拔了个头筹，播了地最早最早的，你受灰飞虱影响最严重，你知道吗？你家的苗子出了苗了，2片叶三片叶，人家都没有播呢。那时候小麦收获结束以后，灰飞虱没有地方吃了，那这个时候他总要找吃，他要活命呀。诶，谁家的玉米苗出来了，他们都去叮咬了，所以你家播的最早，你家就成为重灾区。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玉米的粗缩病、小矮子病。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叶子花花绿绿，个子又矮又粗啊，头肘
1: 对，
0: 着啊，这个这就是病毒病灰飞虱传毒引起的。咱下次别单独播，别提早播，跟大家一起播，那虫子还能匀着咬，好嘛？你家就你一家播，出苗以后都跑你家来了，所以你家的粗缩病就比较重，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有一
1: 那这个
0: 种，
1: 没办法治的啊，这个没办法治，不用管
0: 这
1: 的。
0: 个补救。效果差是吧，丁老师？
1: 不能补救了，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他现在就是，他不仅这个灰飞虱啊，他不仅传播病，他是刺吸枝叶，刺吸这个玉米的枝叶，但是传播病毒病。你知道以前那个蚊子啊，它也会遭传这个与蚊子叮咬我们也会传毒疟疾一样，知道吧？所以这就是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粗缩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都会给大家介绍，5月20号左右到6月底到5月底之前这一段时间不要播，你就等当地小麦都收获了，大家一起播，虫子匀着咬，谁家都不会重灾区。你刚才我们层层问，你就说你家头号播的，就你家第一个播的，好吗？你家那灰飞虱，那没。
1: 有一亩2、3分田，好像是有2分田，一摊摊的，搁那块好像有2分田样了，
0: 所以，
1: 是
0: 第
1: 这
0: 一，
1: 样
0: 它
1: 子
0: 没
1: 吗？
0: 有规律，它一摊一摊的，它不是一行一溜的，它也不可能全田
1: 不
0: 的。
1: 是的，就是一摊一摊。
0: 对呀，虫子传毒不就这样吗？它就跑到哪地方叮咬一下，就带上病毒了，知道吧？
1: 没有办法补救啊。
0: 啊，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病毒病就跟小麦的黄花叶病毒病一样，叫钝化病毒，补充营养。但是你现在都这样了，没有大意义了，花钱也没有大意义了。明年记着了，别早播。咱玉米早播，这特别是这个，你说春玉米又晚了，夏玉米又早了，人家都没播嘞，你一家播，那不都跑你家去危害了吗？好吧，没有太好的办法。你要想用，也就是钝化病毒加叶面肥，但是效果不好，效果一般，别花这个钱了，没必要了，好吗？
1: 喷盐面肥人关跟人关键呢，
2: 我呢现在你治的没有意义了啊！现在可以把那样的把那样的苗给它拔掉不要了啊，拔掉去喂个牛羊什么东西可以的啊，但是那个东西它不能接棒子了啊，接不了棒子了。
0: 好，
1: 我的妈！我阿凡提你不吃，
0: 那怎
2: 那
0: 么
2: 你就
0: 办
2: 拔掉。
0: 呢？谁让就你全村就你一家播的早嘞？以为种了个枣能拿个产量来，结果嘛？您看这个赶了起个了大早，赶了个晚集，说的就是您。好，下次
1: 你
0: 我们
1: 这
0: 注意。
1: 不，我一听到家播种了，好像有高温，遇到高温，因为我在长庚子啊，是旱田，还有如果家高温时是听话，高温时候呢，我有水浇，所以让你我播早一点的，就这意思，
0: 但是我
1: 知
0: 在节
1: 道
0: 目中原来每年也都讲过，这个你播枣是6月1号播，你播枣抽雄吐丝遇高温，你是5月20号播，你这它可能不会遇高温，它主要前期播就是虫子传毒引起粗缩病、小矮子病啊，好吧？
1: 对，小矮子别不长。
0: 对，就是小
2: 矮
0: 子
2: 病。
1: 根子是红根。
2: 对对，而且那个节很短。
0: 好，定远
2: 的
0: 李先生，明年咱就别播那么早，咱最早也等到这大家一起播啊，一起播匀着咬。
2: 明年推到6月10号以后播啊，6月10号记住了啊。
0: 好， 听明白了吗？你听明白了吗？是虫子没有地方。

0: 吃了，小麦收割了，油菜收割了，小虫子没有地方吃了，然后谁家的玉米苗出来了，它就集中去危害了。你家因为你播的早，所以你就赶上了，好吧？
1: 哦。
0: 哦。
1: 好的，
0: 好，我们做这样的节目意义就在于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别走，别人踩过的坑您别踩。所以定远的李先生以为他五月下旬播的玉米全村他第一家，他以为他能有一个好产量，这就是标准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所以我们要考虑规避风险，是吧？虽然你播的早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但是这个风险就是灰飞虱传毒的风险，你六月一号播就是抽雄吐丝遇高温的风险，那你到现在你还没播，那你可能灌浆期遇低温的风险又出来了，是不是丁老师？
1: 是的，如果它大面积出现这个问题，把它回来之后重新种这个生机短的或者是这个种糯玉米，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关键是它只一亩两分地，只有两分地的话，他还是把那个苗拔掉算了。
0: 嗯，
1: 产量还是可以的啊，还是产量。嗯，
0: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谁跨越啊？这谁说第二遍别打玉米新叶，或许能打啊？对，刚才丁老师也是说，刚才那位第二遍他打别打玉米新叶啊。跨越说麦茬到三叶一新，昨天打过除草剂迪拜，后一个小时下雨。那迪拜你别说下雨了，没有光照它都不照，你这迪拜打的有点窝囊，有点冤，那有点亏啊，丁老师。
1: 他要只打迪拜的话肯定是效果非常差的，他要加了那什么阿里奎林酸呀、恶作氢氟呀、这个叶草酮这样内吸传导的疏导剂是可以的，他打完之后这个田不要水不要排，因为我们很多的药剂通过根系和茎杆是可以吸收的，内吸传导的疏导剂如果他要加了好的助剂有一定的药效，但是一个小时太短了，它就来不及吸收，你就被它就被淋掉的了。所以说呢，建议这个朋友，等雨过后了之后，天好了，赶快补打。嗯，按照原来的药量不要减，重新打，好吧？
0: 但是最近没有光照怎么办呢？
1: 嗯，它这个没有光照，它就加强内吸传导的药剂呗。前面打过一次带有内吸传导的了，我再喷一次，如果有8到10个小时给我吸收。其实内吸传导的连打两面，它的作用也还是有的啊，还是不错的。嗯，
0: 好，这个跨越的这位听众，昨天你打过一个半小时下雨了，又没有光照，你打了迪拜有点浪费。我们在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除草要想死得快，那你除草就要加迪拜，要有2个以上太阳晒，你没有太阳晒你为啥打迪拜啊，你没有太阳晒迪拜的效果就不能发挥出来，你这打药的时候一个半小时又下雨了，那你是顶着阴天去打的，咱们不看天气埋头打药，到时候又出了钱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效果还是不咋地啊。好嘞，我们就是打内吸传导的药剂也要加助剂，加助剂不仅仅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这个助剂今年助剂的用量一定是偏大的，而且呢，凡是懂科学讲技术的，这个我们的农民朋友都会重视这个助剂的使用，所以说今年用助剂的，可能你有5个小时啊就好了。那么如果不用助剂，可能需要10个小时。说现在哪能停10个小时呀？这个我发觉只有1个小时，每个小时都在，好像过一回来点雨，过回来点雨，就像这样的田的话，你根本就不好打的。
0: 嗯。
1: 好，
0: 朱先生的问题是，丁老师打二化醚用杀虫霜和毒死皮行吗？
1: 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效期都不会超过1个星期，毒死皮有机磷的，正常也就是5天的时效期。说是他这个药剂配的不好啊，这个配的不太合理。
0: 嗯，
1: 他那个加个阿维绿虫杀单啊，这个更加合理一点。嗯，
0: 阿维绿虫杀虫单是吧？
1: 阿维那个阿维菌素和绿虫苯甲酰胺复配的，它不加了个杀虫霜了吗？杀虫霜加上阿维绿虫苯，再加这个他刚才讲毒刺皮是吧？这三个放在一起打效果比较好啊，一个速效，一个胃毒， 再加一个这个内吸啊，一个吃药剂肠，可以的啊。
0: 我们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混用，就是胃毒、触杀、内吸都要有，对吧？还有持效期长和持效期短药结合。你说你打过药，这两个都是持效期比较短的，都是五天左右，那你五天左右你跟着再去打吗？咱们要选择一些内吸传导的持效期长的药剂，比如说氯醇苯甲酰胺呢。啊，四唑重酰胺这一类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好，单打野稻农药之后打草农药多长时间能打？什么意思？
1: 打野稻的药剂和我们正常打草的药剂是正常是可以混配的。你比如说，有的双抗的高钙、金葵，甚至有的草甘膦，还有的就是甲氧，或者是乙唑醚酸等等这样的药剂，其实和我们正常的迪拜呀、阿勒清福呀。阿里芬酸这样的药剂其实可以混配，正常的不要分开打，分开打人太累了啊，不需要。正常达到要长到三个月啊，两叶一心，你它插这个叶片，因为水稻一开始出的叶子非常小，非常瘦，你要一叶一心，很多朋友打野稻打不死，什么原因？就是它的受药面太少了，啊，他用了这个打野稻的药，结果打了之后这个稻子好像半死不活的，他还不敢不打了，因为这个什么。米唑啉酮类的这个东西，你不它不能过量使用，也不能大量使用，而且不能向后推，打两次我们稻子会受伤，打多了之后土壤残留大，对夏场小麦它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药要打得精准，要等到稻子野稻两叶一心，我们的稻子三叶一心，正常到三个叶子，这样打效果才会好。嗯，好。
0: 好，黄先生说，丁老师，我的稻田已经拔节了，生了些败草，还能用除草剂吗？
1: 拔节了打除草剂的话要慎重。一般拔节情况下，有一些药剂是不能打的，特别是激素类的，一般都不建议打了。如果草不多，你拔一拔就可以了。如果草特别多，你像恶作新福可以用，阿鲁昆林酸不要用了，那个三唑黄草酮可以用，然后呢迪拜可以用，这个几种药剂是可以用的。但是二甲四氯，六标应酸、异辛酯是可以用的，二甲四氯是肯定不能用了。所以有些药剂就要受限制了啊，拔节了要拔节初期其实还可以用。但还可以打，一旦进入孕肺期，你打任何除草剂，对稻子都有伤害，隐性伤害。嗯，好吧。
0: 好嘞，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知道，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生育这个管理的节点。你水稻如果播种了，这个如果水稻三叶一心了，当务之急是除草，除草，除草，不要像这位听众。等到拔节了又发现有败草，那你拔节了很多除草剂都不能用了，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水稻拔节之后的。所以当现在正是除草的时候，你先别关注病，先别关注虫，你先把草除了，然后再根据虫期来防虫，根据生育期来防病，是吧，丁老师？
1: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草越打早越打小，可能效果它会好一点。有些朋友说现在没有机会，能不能先追肥？其实先追肥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你追了肥料之后，稻长得快，草长得更快。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后期打草就更难。最好的状态就是先除草，除完草之后，你不排水打草吗？排水让草露出来，打了之后三天五天，两三个太阳，然后草黄了，坍塌了，倒了。然后呢，再关上水，撒上肥料，这样的话草会死亡，稻子会起来，这才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今年有些情况，有些朋友说，我就先撒肥料，没办法，那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你才可以采取先撒肥，择机再除草，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0: 你不要等拔节了，你又想起来去除草了，人都开始治虫了，你又想起来除草了，对不对？然后。人家开始防病了，你的虫又没搞掉。我们希望大家关注节目。有人说怎么关注当地植保站？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现在我们了解信息的渠道比较多嘛。啊，首先你要关注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第一，通过当地来了解，当地了解不了，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的抖音和丁老师的抖音。我们会密切关注各地市植保站有没有发布啊，因为我们可能问安徽省植保总站，我会问他们，你们各地市县的植保的虫情测报能不能及时的转发给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给他发布，因为他们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也要发布出去，对不对？所以也关注我们，我们会及时的，一旦有我们会及时的向大家播报。嗯，好，这个陆家陆陆陆什么 陆加纳他说，皖南一直下雨，我芝麻还没种，等天晴种还可以吗？皖南，
1: 皖南种芝麻有点迟了，现在我感觉还是改绿豆吧。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现在种芝麻可能产量会下降，它没有，它生长的时间太短了。你再等晴天种的话，可能又过了十来天，那可能到七月下旬了，你再种就来不及了。
0: 好，阿贵说红薯控旺用西校做可以，
1: 西校做可以，但是它没有多少做的这个效果好。今年什么原因呢？今年降雨多，可能红薯你如果控不好的话，控不住，它要秧子它要疯长的。西校做是可以的，西校做主要是我觉得早期用多少做，比如说红薯秧子30到50公分的时候第一遍，你用多少做？50到150之间，就看它长势。然后等到它的一米多的时候，那个时候用西药做，因为后期你大量的使用多少做的话，它土壤残留过之后，有的说红薯啥小麦都不长，那就是说后期不要用太多了，用西药做残留期短一点，前期用多少做，后期用西药做，这是我的建议。
0: 好嘞。夕阳说直播稻田的除草剂也打过一周了，打的迪拜和青浮草只加助剂，田里马唐草还很多。
1: 他打的这两种药剂对马唐效果不好。马唐是恶作仙草胺和二氯喹磷酸有效果，你打了个青浮草酯和迪拜好像不是专对马唐来的，所以他这个药当时配的太过于简单了。他加个恶作仙草胺，10%的恶作仙草胺，他要加150%肯定就干掉了。关键是他这个当时为什么这么单调的用这两种药剂呢？不合理的。
0: 就是您建议他应该，他少了对马唐的是恶作仙草胺和二氯喹磷酸是吗？
1: 对，这两种药剂加上迪拜治马唐效果还是可以的。关键是他用青浮草酯的话，对千金子效果，对半草还可以，对马唐效果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呢，他这个配药不太合理，他最后他就只剩了马唐。对，
0: 药剂没选对，努力全白费。
1: 对，全白费。
0: 不能说全白费，就是你没有选择对路的药剂。就是针对马唐的话，应该提前问一下。马唐比较多，一般旱直播马唐多嘛，你的恶作仙草胺是少不了的，然后你再加上二氯喹磷酸是更有效的啊。如果你是这个千金子败草，那你用青浮草酯是可以啊。青浮草酯用了这么多年，抗性也比较，也已经产生了。所以如果用恶作仙草胺加青浮草酯啊，再加二氯喹磷酸，再加迪拜，用这个配方显然就好得多了，是吗？
1: 对，他这个就把草打住了。
0: 好，这个诚信农场问丁老师，杀虫霜甲为应虫威，康宽燕化扫飞应该是西定比牙酮吧？艾苗可以加助剂吗？橙皮
1: 这个配方很好。这个配方非常好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可以的啊，加了好的助剂去打。对的啊。好
0: 啊，他说橙皮焗油助剂可以吗？
1: 可以的。这个非常好，他这个配方非常合理。
0: 第一是杀虫霜加甲为应虫威，是防二化敏的是吗？
1: 对，它这里边有哪几种药？一个杀虫霜是我们是这个杀菌毒素的，另外呢应虫威呢是这个内吸加促杀都有的。它是氨基甲酸酯的，所以呢它这个氯醇苯甲酰胺呢是个神经麻醉剂，所以说它各种的药剂配方是比较全面的，这个配方非常好啊。而且呢非常实用。价格也不高。好，
0: 就是诚信农场丁老师给您点评这个配方很好，但是一定要加助剂，橙皮焗油助剂也可以加的。加助剂不仅仅耐雨水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各位只要背上喷雾器，一定要加助剂，是吧丁老师啊？
1: 是的，今年助剂是一定要重视，不管你打什么防病防虫除草，都要加助剂，因为今年它老下雨，你知道吧？它这个天，它这个叶子上有可能就一直它就过一会下一场雨，所以助剂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加。
0: 好，刘。

0: 那么多嘞，一个水直播一个多月了，这个这20多天后撒了130多小座，这是130克的多小座吗？这是打多了吧？这是现在长不高，怎么办，丁老师？
1: 这个朋友好像是今天中午在我直播间，他也问了，他是1亩3分地，他在使到3月1星的时候呢，他撒肥料的时候，他带了130克的这个多药座，就1亩田撒到100克，说使到3月1星撒到100克多药座是错误的，所以说呢，他的稻子一直不长，现在就是癌嘛。我是说这个使到的3月1星去打这个多药座，他的意思是看来是促分裂，其实超过50克就有风险，这个朋友得一个。那像他这个田是怎么办呢？按理说，现在用氨基酸类的叶面肥呀、海藻酸的，这个就是因为氮肥嘛，加上什么庇护呀，加上十字香精英胎素呀，去喷，喷了之后慢慢可能会缓解。这样的话，就是说多药座用多了，这个东西是真是的，这个叫双刃剑嘛。你用不好，你的庄稼就矮墩墩、胖乎。3月1星的水稻叶子比较短的。你我们一直建议水稻在5月1星以后，你这个促壮裂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因为那是分界盛期，3月1星刚刚出来，你25天嘛，4个月都还没有嘞，所以说呢，他这个撒早了啊，所以说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一个警示，就是讲水稻苗小的时候慎用多少醋，慎用空旷剂，好吧？
0: 好，这个打过双抗药以后几天可以除草？
1: 双抗药本身就是除
0: 就
1: 草
0: 除
1: 剂，
0: 草剂。
1: 你打的时候就可以带除草剂，所以说呢，打过你前面打过了，后边再打除草剂。有些可能草被你打的已经中了毒，
0: 好。
1: 反而他这个打法是错误的啊，这个打
0: 是。
1: 法是错误的。
0: 好，专业收售各种树木，说稻田千金子败草用什么药打好？
1: 这要看你草有多大，如果小的话，全掌阴青木草酯，千金子败子去全掌阴青木草酯加迪败就可以，或者5伏，那1个月2个月的话，用5伏青木草就干掉了。它关键如果大的话，你就要下猛药了啊，迪败加了啊，用内吸加上促啥的了。所以说看草大小，好吧？
0: 好，这个徐先生说今天下雨好大，明天玉米可以除草吗？
1: 雨只要田里不积水，除草剂是可以打的。玉米就怕积水，一旦积水之后再打除草剂，双重伤害，双重伤害，玉米就会黄，水排干了，人站踩上不陷脚了不粘脚了，不粘脚了，其实可以打啊。
0: 好，一世情缘说，我打玉米除草剂，过半个小时下雨有要害吗？
1: 而不是要害，
0: 是
1: 而
0: 效，
1: 是
0: 药
1: 药
0: 效，
1: 效，
0: 药
1: 药效
0: 效。
1: 会下降啊。
0: 就是打玉米，过半个小时下大雨有药效吗？肯定会影响，严重影响药效。首先，你有没有加助剂？你加
1: 基
0: 了
1: 本
0: 助，
1: 上药效会很差，1个半小时来不及的
0: 在各位，咱打玉米的时候，咱打药的时候，咱都光埋头打药，不抬头看天吗？那快要下雨了，那不乌云压境吗？那不胸闷气短吗？那还去打药啊？是不是？咱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看天打药啊，最好和。下雨打药和下雨间隔6个小时以上啊！如果你加了助剂啊，能间隔最起码也要间隔3个小时。这个皖南一直下雨，芝麻还没种。刚才说种芝麻可以，但产量低了。丁老师建议你种绿豆，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你现在可以种芝麻，可以种玉米，可以种大豆，但是产量不是太尽如人意啊，就是不是收不收的问题，是少收多收的问题啊。丁老师，这个水手插秧发现钻心虫打什么药？
1: 发现钻心虫，现在发现的钻心虫有可能是一代蚕虫。如果这个虫子或者是它拨开，是不是看到是不是危害的这个症状？有的虫子其实我到田里面去查了不少，这个枯新苗现在看了找不到虫子了，因为个别两个虫子都老了。他现在发现钻心虫，其实现在打的时间不对，早了啊。那个二代二化它还没出来，这是一代一化的这个一代二化的这个蚕虫嘛，这个东西打效果不好的。建议这个朋友先去拨开那个危害那个地方看看，有没有虫子，虫子有多大。如果是小虫的话你就打，如果是大虫老虫子数量少的话，就我建议等一等，好吧？
0: 好，有人问四氯虫酰胺与杀虫霜能用吗？
1: 四座虫酰胺，
0: 四座虫酰胺。
1: 和杀虫霜是可以混配的，没有问题，这个配方是可以的啊。
0: 好，除草是重点，施肥有空间，说得好。
1: 对。
0: 除草是当务之急，你这个施肥早2天晚2天都不妨事儿啊。这个双抗稻除草时没有加荆葵，现在可以单打吗？你要是抗荆葵的，你就单打啊。
1: 那按理说的话，如果你打的时间短，它草还没中毒的话，打。

0: 幸亏是可以的，如果草都已经被你前面打药打中毒了，你再打药它就不吸收了，所以说这种打法连续两次去打除草剂，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的。前面刚把草打的中了毒，草就不吸收了，你后面再去补神药它也不行。所以说呢，建议能再放在一起打除草剂，还是放在一起打最好。你除非你分开，你说阔叶的我单打，禾本科单打，这还好一点。你说你都打禾本科的，你这样打法不合理，效果会下降。
1: 顺理成章说，我的稻田用了绿虫苯甲酰胺两次了，再打钻心虫用啥药？
0: 它可以用甲烷益虫威啊，再配上什么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四唑虫胺呐，这样的药剂都可以换，这没问题的啊。关键是两次，你要打对时间就准，它没问题的啊。
1: 这个开建家庭农场问了一个问题：鸡插秧多少天可以精液除草？我的妈呀，你一再活磕，你还不赶紧除啊？
0: 鸡插秧茎叶除草，你插过秧3天就可以打，
1: 人
0: 因为
1: 家说，
0: 48小时它白根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呢，插过秧3天你就可以打草。这个要打早打小啊，趁着这个草还没长大的时候打是合理的，嗯。
1: 好，我的鸡插秧苗除草，田埂上水花生太旺了。需要配什么药？
0: 直接打六五边乙酸就可以，2.65比，就是去搞这个药剂去打就行了啊，单剂去打就知道。嗯，
1: 好，那这个蓝天和白云说，丁老师，这个早稻地马膛防治用恶作轻服和二氯喹啉酸旱稻多大才能用？
0: 正常的话是4个叶子，就是4片叶子出来，就70%-80%有4个叶子就可以了。不要等全部，因为旱稻它出苗有大有小，我只要超过75%-80%以上有4片叶，4叶一心就可以打，这个没问题的啊。
1: 现在能种水稻吗？
0: 现在种水稻吃了，嗯，现在种基本上到时候它会遇到寒龙峰，可能风险大啊，吃了。
1: 农村生活说水稻什么时候控旺最合适？
0: 水稻控旺其实按理说就是烤田的时候，就是园感的时候，就是你全田5%左右的主茎葫芦叶出来了，就是你打控旺的关键点。就是8节7天，5到7天啊，是最好啊。
1: 好，我的水稻现在都长黑盘了，啥意思？头浇药大约15天了，二浇药什么时候打？长黑盘了是什么情况？我没看懂。
0: 我也没看懂。
1: 什么叫长黑盘了呀？你这水稻长黑盘了是啥意思？啊？这是封行了是这意思吗？啊，这听不懂的我就没办法回了啊。二话民打的时候可以加美洲星吗？
0: 打虫剂加叶面肥是非常好的，可以的，没问题。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谢谢丁云逸老师的参与，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
2: 凉拌菜微生物风险监测报告2023当中显示，凉拌菜常温放置2个小时，菌群的数量就能够达到治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陡增。哪怕肉眼看不出发酸发黏，也有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建议您直接丢弃。那除了存放超时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有这么5类食材凉拌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需要谨慎的来处理。一个就是黑木耳、银耳等菌藻类的食物，泡发超过4个小时，容易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木耳、银耳建议现泡现用，泡发后如果说表面发黏、有异味，要立即丢弃。二是豆腐、豆干这些豆制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也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鸡丝、猪头肉、皮蛋这些肉蛋类，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煮透后存放呢，也是有可能会快速的滋生细菌。还有第四类呢，是豆芽、生菜这些生食蔬菜表面的农残微生物不容易清洗干净。第五呢，是像凉皮、凉粉这些淀粉类的制品，常温放置呢，也是很容易酸败的。那想要安心吃凉拌菜呢，也请大家记好这6条安全准则，可以说是覆盖了采购、制作还有存放的全流程。第一呢，就是坚持现做现吃，常温存放严格不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需冷藏呢，温度也是要控制在4小时以下，存放的上限是4个小时，超时了就把它丢弃。二是生熟的用具要完全的分离，切凉拌菜的刀、砧板要单独的使用，不要与生肉、海鲜的刀、砧板所混用，操作之前呢，也把双手 给洗净干洗干净哈。第三呢，是食材的一个预处理也要到位。绿叶菜流水冲洗后浸泡5到10分钟再冲干净。对于菌藻类呢，也是限时2个小时内泡发。豆制品肉类务必呢要彻底的煮熟了再放凉了再拌。那第四呢，就是巧用天然的一些抑菌的调料，比方说像蒜末啊、食醋啊，还有生姜啊，能够辅助的抑制细菌。当然了啊，即使放了这些也不能够替代冷藏还有现吃现做的原则。第五呢，是啊，不要迷信冰箱的保鲜。冷藏呢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的，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冰箱内的凉菜呢也是需要加盖密封，拿出来室温放置1个小时就不适合再吃了。第六呢，是高危的人群也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像老人、儿童、孕妇，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呢也是不要吃外购的凉菜，自制呢也要一次性的吃完，不要有剩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

0: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的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巫主任。巫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2: 巫主任，我们说其实说到麻醉，应该说对大家来说也不是很陌生的这么一项这个医疗的一个行为啊，但是我感觉大家对麻醉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大家会觉得麻醉可能相对比较神秘一点，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麻醉就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麻醉医生给我打一针睡着了，开始手术了，这个麻醉就结束了等等，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发现其实麻醉现在在其他的一些治疗方面也是会用上哈，比如说像无痛的胃肠镜啊，比如还有像这个拔牙啊，包括这个分娩啊等等，这些都会用到各种形式的这个麻醉的方法。
3: 是的，
2: 甚至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手术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住院做了手术，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是不是也是咱们考验咱们麻醉医生这个麻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中的一个方面？
3: 是的，袁老师，因为现在大家经常，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如果做一个常规的一个胆囊切除手术啊，或者是一个疝气切除手术，比如说还有一些子宫肌瘤的一些微创手术，那么在这些手术，在过去的认知里面，可能做手术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才能出院。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省内的大部分三甲医院，包括我们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这样的医院里面，其实这一部分手术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范畴。就是说这一部分病人呢，他可以做到当天入院、当天手术、当天观察、当天出院，在院的时间它是可以不超过24小时的。那么这里就要给大家推广一个日间手术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日间手术呢？那么日间手术它指的就是说，患者在入院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术前检查，那么手术的当天入院、当天手术，术后呢，他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恢复，24小时之内呢，他就可以达到一个出院的一个手术模式。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手术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是一个赶时间再压缩啊，它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现代一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精准麻醉技术和标准化为术器管理三大基础上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医疗模式。
2: 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日间手术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手术也就不需要再长期的住院了？
3: 是的，一般来说它符合这种日间手术标准的话，它就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住院流程。
2: 那大家可能普遍的会认为这个手术主要是靠外科医生嘛，为什么能不能快速出院，还有实现这种快速的康复，这个核心却离不开麻醉科呢？
3: 对，就是这就相当于民间有一句传言，就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其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就是从我们今天麻醉技术的发展来说，我可以要补上后面的半句，就是说我们麻醉医生 啊，它不仅是保命，它现在呢还可以负责这种提速这种康复。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手术恢复的快慢全看这个外科医生这个手术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他是负责把这个病灶切除，把组织修复好。但是这个患者能不能平稳的扛过这个手术应激，这个手术过后疼不疼，能不能早下床，早期恢复这个胃肠道功能，能不能会不会出现这种术后恶心呕吐这些并发症，这直接决定了这个患者能不能快速康复的这个速度。而以上说的这些环节呢，恰恰都是麻醉科的一个核心工作的范畴。那么就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比方吧，这就一台手术其实它就像一场这个长途赛车。那我们的外科医生呢，他可能是一个驾驶员啊，他负责全程把车开到终点。那么我们麻醉医生的职责呢，他其实担当的就是一个领航员加一个维修保障的一个团队。我们麻醉医生需要全程监控这个车辆的状态，优化油耗呀，减少损耗呀，去保证这个赛车它不仅能跑完，还有能跑得快，恢复得稳，恢复得快。那么没有精准的麻醉管理，那么我们说再精湛的手术患者也可能会因为术后这个剧烈疼痛啊，严重的一个应激反应而迟迟无法康复。所以呢，今天在家这里给大家科普，就是其实能不能快速出院啊，一方面是要靠外科，那么实现快速康复，外科是基础，我们的麻醉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
2: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能不能快速的出院，快速的康复，咱们的麻醉医生应该说功不可没啊。
3: 是的，
2: 我们也想请吴准给我们科普一下，就通俗的来讲的话，现在我们都提这个舒适化医疗嘛，究竟什么是舒适化医疗，加速康复外科的这样一个理念，推行这样的一个理念，究竟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的患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首先呢，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舒适化医疗的概念，一个是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舒适化医疗，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老百姓从以前的能治病升级为舒服的去看病啊。比如说过去我们看病首先考虑说，哎，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看重就是我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舒不舒服，尊严上有没有得到更好的尊严和尊重，对吧？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常规开展的一些，比如说无痛的一些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一些急慢性疼痛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无痛分娩，这些都是属于舒适化医疗的一些范畴。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说让我们以人为本啊，让医疗变得更有温度。那么另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ERAS。那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呢，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啊，它是一套基于这个行政医学证据的一个为数期的一个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外科，它还涉及到麻醉、护理、营养等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它这个过程呢，是贯穿到术前、术中、术后整个环节都是需要去做优化的。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减少这个手术带来的一些应激反应，降低这个患者术后的一些并发症，让我们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更快，从而达到一个住院时间短，节约这个成本流程啊，体验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快速康复啊，它的好处是非常实在的。那么第一个呢，痛苦少了，对吧？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麻醉技术的精进，那么恢复的也快了，住院时间短了，花费省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医学进步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福利。
2: 所以这些福利都是有助于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的啊。那咱们麻醉医生是怎么配合加速康复理念，减轻术后的痛苦，帮助咱们的患者快速的恢复，达到早日出院的这样的目的呢？
3: 对，其实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并不是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面那一步，就是说打一针就结束了。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是贯穿整个术前、术中、术后整个诊疗过程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患者快速康复呢，我们一般在术前阶段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个麻醉门诊评估，门诊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介入评估，去优化患者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些术前宣教，去缓解患者的这一部分焦虑。往往的以前我们在大部分的认知里面，可能就是患者手术前进食时间就会达到时间很长，比如说12小时进水8小时之类啊。但是现在我们快速康复理念出来之后，我们的进食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患者在 进食一些淀粉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要求他进食6小时，那么出现2小时还是可以喝一些清水、清饮料、无渣的一些果汁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术前口服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可以减少这种饥饿烦躁，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患者术后的这种胰岛素抵抗，是利于他这种术后康复的。这是我们说术前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么术中呢，我们会选择针对这种日间手术，我们会选择啊短效精准的一些麻醉药物，同时呢，我们还会采用一些预防性的多模式镇痛，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开始前，我们就会通过一些麻醉技术手段，比如说神经阻滞的方法，还可以通过一些静脉的一些镇痛药去提前阻断这种疼痛信号啊，不是说等患者觉得疼痛来袭之后才给他进行一个止痛。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术中严格控制患者的一些输液量，避免这个组织水肿。那么同时我们说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因为我们手术室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那么在麻醉状态下，病人他会有一个体温丢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还会采用一个体温保护措施，去防止这个低体温带来这些凝血异常或者是术后苏醒的这些延迟的细节。那么我们说术前术中做到了之后，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患者的术后的阶段。那么术后呢，我们麻醉医生也会同样采取一些区域阻滞的方法，一些非甾体的镇痛药啊，去联合阻滞镇痛，让患者把这个疼痛评分控制到最低。那他术后不痛了，他就会早期下床，早期康复，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就可以很快的让患者这个身体状态恢复正常。那么可以说这个快速康复理念下的这一个麻醉医生呢，他已经把我们从一个术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变成了一个全周期康复的一个促进者了。
4: 嗯，好啊，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前来咨询，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吴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朋友问说家属50多岁，说有哮喘病史，最近想做一个无痛胃肠镜，想问一下可以麻醉吗？会不会诱发哮喘？
3: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患者他现在是哮喘的控制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样的患者先来我们的麻醉门诊评估一下。那么来了麻醉门诊之后，我们一般会问你这个哮喘的病史有多长，然后你现在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处于一个控制期，因为有的你的哮喘的发作的个诱发因素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哮喘的一个稳定期，就控制得很平稳，然后呢你需要告诉我们现在平时有没有服用一些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物，对吧？然后把它控制得很好。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可以达到了，就是哮喘症状是一个稳定期，没有什么诱发因素，那么你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诊疗的。但是呢，我们会要求你在来做诊疗之前把你常备的药物带在身边我们会预防性的让你把你平时的用药就坚持在你麻醉前或者是苏醒期进行一个使用，这样可以降低你这种术中哮喘发作的这种一个几率。
4: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妈妈有高血压，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想问一下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前一天需要停药吗？
3: 这个要根据这个降压药的种类，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在我们这个麻醉门诊我们会贴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手术前了解你这个患者平时敷的降压药的种类是什么因为有的降压药手术前是要坚持吃到当天早上的，有的降压药当天是要停掉的。那么对于哪一类药物是需要停掉呢？比如说你吃的是利血平，那么利血平这一类药我们手术前是要求停5到7天的一般容易术中引起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ICEI 或者 ARB 类的，比如说叫什么什么沙坦之类的什么什么卡托普类之类这类药物，还有一些长效的利尿剂，那么我们术前也是需要停药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麻醉药它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抑制作用那么如果说你术前这类药没有停的话，可能也会是容易导致术中出现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所以对于这种服用降压药的这个患者，我们需要在您来门诊之前，就是我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里老人自己来看门诊他不记得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所以我经常就会建议他的家属或者是建议老人家，就是 平时对于你吃这些慢性病的药，拍一个照片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是把一个药盒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包里啊，那么你在门诊或者是其他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就可以让医生快速的了解你平时的用药是什么。
2: 嗯
3: 啊，因为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做到家属能陪伴在身边。
2: 嗯，确实是，包括像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是一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也会说医生问到用的什么药啊，
3: 对对，
2: 记不得药名字了。
3: 所以我经常会说给他拍个照片，让家人给他拍照片放手机里面，
2: 嗯，
3: 对吧，这样就方便我们在问诊的时候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2: 嗯，好，这是刚才这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其实这两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也是属于咱们现在啊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3: 对，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呢是关于这个日间手术，目前现在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相对科学的一个麻醉的方式，能够达到当天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然后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样一个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日间手术使用的这个麻醉方式和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了解一点的这种住院的手术的，可能我们有时候日常的手术住院大概可能一个星期至少哈，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这种麻醉的手术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甚至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这种安全性有没有保障啊。
3: 其实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觉得当天就出院会不会觉得这个麻醉会不会上得很浅，会不会不安全，
2: 是的。
3: 其实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说日间手术的麻醉它的核心特点是快进快出，精准可控，而不是说去降低安全标准，对吧？那么其实它是对我们麻醉技术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首先呢，我们从几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日间手术它麻醉药物的选择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我们日间手术一般我们都会优先选择一些起效比较快、代谢比较快、体内没有蓄积的这些新型麻醉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丙泊酚啊、瑞芬泰尼、瑞马唑仑这类药物，它停药过后呢，患者能够快速的苏醒，几乎是没有这种宿醉感的，而且不影响当天的这个认知恢复。第二个呢，我们的麻醉方式会更微创一点，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一些区域神经阻塞麻醉或者是椎管内麻醉，那么这一部分的麻醉方式会对患者的这个气道和身体的影响会干扰会更小一点，而且我们现有的麻醉指南也明确推荐。还有就是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对需要上全麻的患者，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全麻符合神经阻滞这样的一个日间手术的一个优选方案。这个选择方式呢，就是它既可以保证镇痛，其实呢同时呢又可以减少这种全麻药物的这个用药，可以促进患者这个早期康复。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对这类手术我们的麻醉深度是更精准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都会有各种的脑电监测设备，那么这个脑电监测设备呢是为了方便我们手术过程中可以实时的监控这种麻醉深度，让我们用就是刚刚好的这种药物这个水平去维持在刚刚好达到这种手术满足手术需要这个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证手术中这个患者没有意识无痛，又可以避免麻醉过深导致这种苏醒延迟。所以关于这个安全性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日间手术我们也是有这种筛选原则的，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麻醉分级一到两级，身体状况比较好，而且这种手术难度又适中，出血很少的患者他才能纳入这种日间手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出院也是有严格的评分的啊。我们是出这类手术的患者，必须说要达到完全清醒了，生命体征平稳了之后，并且是疼痛可控，没有很明显的恶心呕吐，能自主进食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同意他离院。同时呢，我们不是说出院之后我们就不去管理这个患者，我们一般出院后都会有一个24小时的随访机制。所以说，开展这种常规的日间手术啊，麻醉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安全是有保障的。
3: 对对对
2: 但是大家也会可能会也有疑问啊，因为日间手术很快嘛，可能一天做完手术就回家了。那也有一些咱们老百姓会说，那手术完了以后不还需要休养，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在医院似乎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 在日间手术之后无痛诊疗回家休养之后，在家里是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像麻醉，可能有朋友说那我会不会出现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个头晕啊呕吐啊，这个时候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也是请吴准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3: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虽然说当天就能出院了，我们刚刚也说第一要有24小时的随访，但是回家后的24小时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恢复期啊。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下面几件事情是需要必须去严格遵守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24小时之内啊，必须有成年的家属全程陪伴，我这里强调是成年家属。
2: 嗯，
3: 那么绝对不能单独，就是不能独处，因为他麻醉药物它是有一个残余效应的，它可能是持续数小时，它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反应迟钝啊，都可能出现。嗯，这是正常的。所以说独自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跌倒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针对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当天是严禁去禁止开车、骑车跟操作机械类的，也不要去单独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去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因为麻醉药物会影响注意力和判断力。是短时间的，对吧？而且就是有那种类似于酒后状态这种状态，那么开车是属于一种高危的行为，我们一般都会在麻醉门诊就会交代患者说，你如果当天来做无痛胃肠镜或者做日间手术是不要开车来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吃东西就是一定要是循序渐进。那么这类手术我们一般会要求他术前进食，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他会可能会觉得比较饥饿，但是就虽然你觉得饥饿了，但是也不要就是一下子就是想吃的过多，我们要一点点来，比如说先从温水米汤这些流质开始啊，然后通过如果说没有不适再过渡到一些半流质、普通流质、普通饮食，而且要避免吃一些油腻辛辣和过激的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警惕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你回家之后了，如果出现持续的一些伤口的一些疼痛啊、发热啊，或者是伤口的一些渗血和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这些情况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医院去就近就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医嘱去服药和及时来医院复诊就是也不要自行的去增减这种止痛药。
2: 嗯，就是虽然是日间手术，大家可以通过无痛诊疗回家了以后，还是有诸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注意的，这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来恢复，包括可能麻醉的一些残留的一些不良反应也有可能会出现，那这个时候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要提醒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虽然已经回到家调养了，但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大麻醉药，我五段对大脑有没有影响？
2: 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是吗？
5: 对。
2: 哦，周先生想了解一下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
3: 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上了麻醉之后会不会变傻变笨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我们的现有的麻醉技术和麻醉药物都是经过前期所有的临床实验去验证它的安全性的，而且它的麻醉药物跟普通的平时我们吃的这些感冒药啊这些常见药物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半衰期，那么达到它的半衰期代谢完了之后，它是对我们的人体大脑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影响和后遗症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2: 嗯，周先生明白了吗？嗯，
5: 明白了。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好，那其实周先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有代表性？应
2: 对，
1: 该有很多的患者问过乌主任
2: 是
1: 吧？
2: 的，是的。
1: 好，刚才那应该说大家对于麻醉有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首先，这个日间门诊的这样的一些手术啊，通过这种麻醉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回到家进行相应的休养，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哪些咱们在舒适化医疗之后的麻醉力量呢？我们稍后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将接着请吴主任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讲解和科普。有相关的疑问，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三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稍后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
4: 一
3: 温
4: 些
3: 度的
4: 高油
3: 健
4: 脂、
3: 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
2: 多一
3: 守
2: 份
3: 护。
2: 守护。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天手术就能够出院，这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吴主任。吴主任，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日间手术，就是当天手术当天也就出院了，这是咱们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之一啊。
2: 对，
1: 那第二个力量就是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咨询到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其实也是用到了咱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做胃肠镜这项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或者是发怵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同样能够享受舒适化医疗带来的好处啊。那这个无痛胃肠镜它的这个麻醉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就所认为的，哎，咱们打上麻醉这个熟睡了一觉，这个检查就做完了？
7: 大概就是通俗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无痛胃肠镜的呢，用的这种麻醉方式呢，其实是一种静脉的全身麻醉，它虽然属于全

0: 深度镇静和全麻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过程中，患者是没有意识、没有痛感、也没有记忆，但是他是有自主呼吸的，就是一个深睡眠的状态下。但是呢，这种麻醉方式它跟普通的睡眠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麻醉药物诱导的一种中枢抑制，呼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影响不大，我们麻醉医生会在旁边全程管控。那么我们说，深度镇静麻醉下的这个消化内镜诊疗，它每个诊疗单元，我们一般都会在里面配备至少一名有资质的一个麻醉医生，会全程的去监测患者这个心率啊、血压、血氧饱和度啊，去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很多人患者会担心说，哎，我不会，会不会给了药之后我中途会醒过来？那么其实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规范的操作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麻醉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这个进程，会持续给药。我们不是说一开始给一次药，后面就不给了。那么去通过这种持续性的给药去维持这个合适的一个深度。那么整个手术过程中，经常患者就是检查结束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完这个检查了。那么关于这个苏醒呢，一般来说，检查结束停药过后啊，给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患者就会把这个药给代谢掉，也会很快苏醒。而且就是大多数对这种检查是毫无记忆的，就是真的就是睡一觉，就是检查就做完了，非常舒适化。
1: 所以这样的一种麻醉的一个力量，也是让大家更易于接受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排除很多咱们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应该说也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做日间手术当天来当天做的话，早晨也是不能吃饭喝水吗？
0: 是的，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当天早上是不能吃不喝，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么我们日间手术，因为这些手术经常可能就是一些短小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那我们对进食进水这个时间呢，就相对把控的要松一点。比如说我们日间手术可能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我们要提前就是进食6个小时。这个进是严禁的禁啊，就是
1: 禁止的禁，
0: 对禁止的禁，就是你这个淀粉类的食物要进食6个小时，那么对于一些清水呀、无渣的饮料呢，要提前进食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8点钟做手术，你6点钟是还是可以喝点清水之类的，不要喝太多啊。
1: 好，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啊，来自肥西的徐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二位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我去年做的胃镜不是喝那个麻药吗？喝那个麻药多长时间才过去？
0: 哦，您说的这种喝的麻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舒适化诊疗这种麻醉，它是一
2: 做
0: 种
2: 胃
0: 局
2: 镜不
0: 麻
2: 是
0: 药。
2: 吃那个麻药吗？
0: 对，它是一种局麻药，
1: 局
0: 就
1: 麻
0: 是
1: 的。
0: 普通胃镜

0: 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就代谢完了。
1: 对对对，但是也有个体差异。
2: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0: 嗯，不客气。
2: 谢谢二位老师，好好。
0: 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胃镜做完了以后，这个麻药还在体内啊。
1: 对，
0: 其实这个代谢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短的。
1: 对，相对比较短。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这个大脑打麻醉的话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啊？那确实像这种也是大家很担心的，包括像可能我们做无痛胃肠镜，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的这个胃肠不是很好，可能我隔个一年或者隔个两年我就得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那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舒适化的这个医疗，比如说我每一次都做这种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像这样的一个频次的话，这样来做的话，会使让这个麻药会损伤到我们的大脑，比如说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大家会说，哎，好像变笨了，好像健忘了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吴主任，您给我们说说。
1: 其实这是一个谣言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如果说他是规范的实施的无痛的胃肠镜的话，他是不会损伤大脑的，因为也不会造成这种长期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就像我刚才前面介绍的，在于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做胃肠镜，我们每一个单元会有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麻醉医生配备的，那么对这个无痛胃肠镜药物的一个掌控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的。那么无痛胃肠镜，我们说前面讲它的主力药物是一个代谢比较快的一些丙泊酚或者是黄泊酚之类的，它代谢非常快，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人的体内几乎是没有蓄积的，它十几分钟就会通过这种肝肾给它代谢出去，而且它对神经细胞是没有这种持久性的一个损伤的。我们说临床经验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也会做一些临床的研究。那么目前大量的临床研究也会证实，就是单次或者是多次短时间内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醉啊，是不会导致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有的人说可能说我做完感觉脑子懵懵的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药物刚代谢完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宿醉的一个效应，它一般来说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消失，它不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一种损伤。当然有一部分人群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你这些超高龄的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手术之前他就有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个功能障碍，比如说老年痴呆啊、脑脆弱功能这样的一部分患者，那么他在做完手术麻醉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短暂的一个认知的波动，可能就说比我们正常的年轻人时间维持的要时间长一点。当然了，这是根据他这个个体的一个基础状态是有关的，不是代表说所有的成年人做完无痛胃肠镜都会有这种反应啊。而且这种对这种高龄患者这种短暂的认知功能障碍，它是大多数来说都是可逆的啊。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呢，也会充分的进行一个评估和平衡的。
0: 那这么来说的话，比如说像高龄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再加上年龄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甚至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哮喘嘛，还包括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肥胖的群体，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打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不是就不建议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时候选择无痛的胃肠镜吗？
1: 这也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我们麻醉指南上面是明确规定，就是说高龄、高血压、肥胖都不是绝对的禁忌，它是属于我们手术前需要去重点评估的一类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他只要身体状况还可以，没有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那么经过麻醉评估后，他通常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麻醉的。那么我们前面有个听众也在咨询这个吃高血压，那么有高血压吃高血压药物的这一类患者，那么高血压他只要去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而且就是根据他的药物种类去麻醉门诊，经过我们专业的麻醉老师的评估，去建议这个药是当天该吃还是该停，提前做好这种术前准备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的。那我们刚刚说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尤其是对于这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类人群，那么我们说这类患者来说，气道管理的难度会相对大一些，而且相对这个手术风险会比较高。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是通过在术前评估，一般要是在我们经验丰富的麻醉团队的操作下，也是可以做好准备去开展的。但我们说也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绝对禁忌的一部分人群包括哪些呢？就是说 这类人他可能对麻醉药物存在这种严重的过敏啊，还有就是近期有这些上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啊重感冒呀、发烧呀、咳嗽啊。

0: 只是我们刚前面有个患者，他就是咨询说是哮喘，对吧？那么
1: 嗯。
0: 哮喘发作期是不可以做的啊。如果说哮喘是属于平稳的控制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严重的肺部感染，比如说没有控制好的这种严重高血压、严重心衰呀、心律失常啊，近期有过心梗，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合并说胃食管反流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这样一些病人，还有一些说无法配合我们操作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禁忌，不允许去做胃肠镜的这类患者。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是否有一些禁忌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咱们如果说要选择这样的一种麻醉的方式来做胃肠镜的检查的话，麻醉的评估是非常的
0: 对
1: 关
0: 对
1: 键
0: 对，
1: 和
0: 是
1: 重
0: 的。
1: 要啊。所以，这一步是不能省的啊，也是为了保证安全。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麻醉背后的这个舒适化诊疗的背后的麻醉力量。当中的另外的一项检查诊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无痛胃肠镜。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啊，那我们发现就除此之外的话，比方说像这个育龄期女性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更越来越多的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讲究这种舒适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确实，大家都说这种生孩子的疼可能达到这是十级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确实让很多的女性朋友痛苦。不堪啊！那这种无痛的分娩，它又是怎么样来进行麻醉的？我想，对于大家最为担心就是这种麻醉是否会对母亲以及新生儿会造成影响，是否是安全的？
0: 我们说这个无痛分娩呢，首先给介绍一下，就是我这个无痛分娩，我们在麻醉操作上面是怎么做的。首先，这个患者入院之后，他如果想进行一个无痛分娩，我们无痛分娩这个麻醉方式呢，就是一个椎管类的一个分娩镇痛，也就是大家平时说这个麻醉打在腰上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分娩镇痛这种麻醉方式。那么麻醉医生在做这项操作之前，首先要让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凝血功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问诊这个患者你平时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对吧？这类的疾病，如果说凝血功能正常的，也没有腰突这样的疾病，那么我们是可以在他这个椎间隙间去选择一个阶段，给他进行一个硬外这个穿刺的。那么其实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将这个硬外穿刺把一个吸导管置入在患者这个硬外腔里面，然后在这个管子留在腔里面之后呢，我们会连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镇痛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泵，去通过一个持续的一个滴剂量去输出这种局麻药。给这个患者，给这个产妇达到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可以这种镇痛呢，可以达到一个阻断子宫这个疼痛信号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感觉运动分离，它既可以镇痛，又可以保留患产妇的这个运动功能，就是我们经常有产妇就是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它是可以下地的，可以用力的。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孕妇会担心这个药物会影响宝宝。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共识里面也会明确指出，就是无痛分娩这个药物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它直接作用这个神经局部，而且的入血的量也是微乎其微，它是不会通过这个通过胎盘到达胎儿剂量，这是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大量的循证医学也就证实过了，就是规范实施的分娩镇痛对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药会影响胎儿，而且这个很多产妇说我打了这个东西，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产程的进展呀？我不疼了会不会就进展慢？事实上
1: 嗯。
0: 也是不用担心的啊，就是当然这个循证医学也是证明它打了无痛分娩之后对这种剖宫产的这个增加这种剖宫产这个几率啊，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是所有的产妇都可以申请这种无痛分娩吗？
0: 那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无痛分娩之前，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啊，比如说有的产妇就是凝血功能异常的，或者是产妇本人很拒绝，我不想打，那肯定是不能强迫她去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穿刺是在腰背部，要选择一定的间隙。那么如果说腰背部有这个皮肤感染或者是深部组织的感染，也是不能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血小板很低，有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那么也是不能打的。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没有控制的全身感染呀，严重的颅内高压这类患者，也是我们分娩镇痛的一些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1: 嗯，好，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 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这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舒适化的这个诊疗，那会用到的这个麻醉，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口腔的一些诊疗，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类似的节目，说这种舒适化的口腔诊疗，那同样也会用到麻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像这种拔牙啊，还有根管治疗啊，这个也是咱们口腔疾病治疗的口腔科的一些这个小操作，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无痛麻醉来实现吗？它和之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手术的麻醉，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0: 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们常规在口腔科门诊的麻醉方式，可能都是口腔科医生自己给患者去打一些局麻药。
1: 嗯，对。
0: 那么就是，但是当你往这个躺椅上一躺的时候，你的内心还是紧张的，尤其是对一些不能配合的小儿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对吧？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类患者呢，我们可能就会提出一个舒适化的口腔麻醉。那么舒适化口腔麻醉呢，同样的也是会配合的使用一些静脉麻醉药。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口腔操作然后可能会打了麻醉之后会有一些那个腺体的分泌，会担心影响他的呼吸道。那么我们一般对于这种舒适化口腔这个麻醉，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么就是跟前面的无痛胃肠镜一样，推一些静脉药，让它达到一个静脉全麻的一个保留自主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如果说担心他有呼吸抑制的话，我们可以符合的使用一些鼻咽通气道去维持他的气道，就是让患者这些患儿啊，或者是害怕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啊，在这种静静舒适的情况下去完成这种口腔治疗。
1: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口腔的治疗。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口腔麻醉之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个嘴麻呀、头晕啊、恶心啊，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反应吗？
0: 对，这些反应都是一些正常的作用。一般来说他嘴麻就是一些局麻药的这些过程，因为麻醉嘛，对吧？
1: 是
0: 它是一个局麻药的这个正常作用。一般来说2到4个小时这个药物的代谢就会完全恢复，大家不用紧张。如果说有一些轻微的头晕啊、恶心啊也可能出现，但是可能跟患者的一些精神的紧张啊、情绪的因素也有一些影响啊。其实告诉医生休息好，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大部分都是可以缓解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嗯，所以大家是不用去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包括您前面说到可能一些这种舒适化的诊疗可能也是会让患者比如说睡一觉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操作给结束给完成。
0: 对，
1: 那这之后如果说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可能我们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的话，慢慢的这些麻药都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咨询。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有一次做手术全麻，醒来之后恶心的不行，吐了好几次，头晕了好几天，头晕了一整天，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办法比如说提前预防吗？说他下个月可能还要再做个小手术。
0: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每个人他对药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术后恶心呕吐它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方面呢，我们术全麻过程中的一些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芬太尼啊、舒芬太尼啊，这些阿片类的药物可能会有很强的这个术后的一个胃肠道的反应。那么这个个体差异也很大，就有的患者的手术做完之后他并没有很强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这是个体差异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跟他手术操作可能有些关系。有的说比如说是胃肠道的操作啊，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会比较高。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术前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建议他在下次做手术之前把他上一次可能

0: 上支架以后，能不能做这个胃镜啊？
1: 上支架之后呢，是这样子。首先，你需要在你做手术之前去告诉医生你最近一次的冠心病房支架是什么时候放的，然后你现在在吃哪些药物，就是这个症状控制的怎么样。那么我们一般对于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如果说你放了支架之后，就是病情都很平稳，那么短期内就是3到6月，如果有心脏彩超或者是完善的一些检查，可以把这些检查带到麻醉门诊，让我们的麻醉老师来进行评估。如果说你的病情很平稳，用药也一直在持续，一般来说是可以耐受这种麻醉的。明白
0: 哦，那
1: 吗？
0: 就不管做了，可得。
1: 哦，不是，是可以的
2: 可
1: 呀。
2: 以
1: 如果
2: 的，要，
1: 说你上了支架之后，然后你现在就是你之前上支架的原因是因为冠心病，对不对？那你现在放了支架之后，你的心脏的这各方面的机能都恢复得很好，然后正常服药是不影响你去做这些胃肠镜检查的。
2: 到麻醉科进行评估，
1: 对，需要再次评估，好吗？
0: 好，知道了，好的。
2: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还想问一下巫主任啊，就是像这种手术检查，现在呢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无痛化的这种诊疗，会用上麻药啊。那大家也会担心，像手术啊检查现在用的也比较频繁，也比较多。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舒适化的诊疗，这种麻醉的使用的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依赖，或者是让人上瘾呢？
1: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因为麻醉用的这些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在我们麻醉医生严格管控下，短期规范的去使用的。它的目的呢是镇痛，它跟我们经常说这种吸毒啊、成瘾啊是完全是两码事啊。那么我们临床常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它无论是静脉麻醉药物还是这些镇痛棒里面使用的，都不会导致这种药物依赖还成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2: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巫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了解麻醉，了解舒适化诊疗。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

0: 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8: 喂，老公。
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2: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1: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2: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1: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

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个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心整欠，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1: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还是这对母女。
1: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2: 哎，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2: 好好好，
1: 然后再挪腿。
2: 嗯，
1: 好，对，
0: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1: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2: 啊，
0: 爹，我爹他，
2: 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1: 师妹，
2: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呀、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子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

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

0: 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3: 朝夕相爱，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看儿子。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你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

0: 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

0: 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1: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虫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凉拌菜存放别超时，常温2小时是警戒，4小时是红线。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

0: 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入夏后，气温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啊，成为家庭餐桌的常客。超市、餐馆的凉菜窗口呢，也是人气高涨啊。那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细菌性食物中毒也进入到全年的高发时段。夏天室温普遍高达30度以上，正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比冬天要快3到5倍。中国疾控中心即时凉拌菜微生物风险监测报告2023当中显示，凉拌菜常温放置2个小时，菌群的数量就能够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陡增，哪怕肉眼看不出发酸发黏，也有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建议您直接丢弃。那除了存放超时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有这么5类食材凉拌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需要谨慎的来处理。一个就是黑木耳、银耳等菌藻类的食物，泡发超过4个小时，容易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木耳、银耳建议现泡现用，泡发后如果说表面发黏有异味，要立即丢弃。二是豆腐、豆干这些豆制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也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鸡丝、猪头肉、皮蛋这些肉蛋类，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煮透后存放呢，也是有可能会快速的滋生细菌。还有第四类呢，是豆芽、生菜这些生食蔬菜表面的农残微生物不容易清洗干净。第五呢，是像凉皮、凉粉这些淀粉类的制品，常温放置呢也是很容易酸败的。那想要安心吃凉拌菜呢，也请大家记好这6条安全准则，可以说是覆盖了采购、制作还有存放的全流程。第一呢，就是坚持现做现吃，常温存放严格不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需冷藏呢，温度也是要控制在4小时以下，存放的上限是4个小时，超时了就把它丢弃。二是生熟的用具要完全的分离，切凉拌菜的刀、砧板要单独的使用，不要与生肉、海鲜的刀、砧板所混用，操作之前呢，也把双手给洗干净啊。第三呢，是食材的一个预处理也要到位，绿叶菜流水冲洗后浸泡5到10分钟再冲干净，对于菌藻类呢，也是限时2个小时内泡发，豆制品、肉类务必呢要彻底的煮熟了再放凉了再拌。那第四呢，就是巧用天然的一些抑菌的调料，比方说像蒜末啊、食醋啊、还有生姜啊，能够辅助的抑制细菌。当然了啊，即使放了这些，也不能够替代冷藏还有现吃现做的原则。第五呢，是不要迷信冰箱的保鲜，冷藏呢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的，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冰箱内的凉菜呢，也是需要加盖密封，拿出来室温放置1个小时就不适合再吃了。第六呢，是高危的人群也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像老人、儿童、孕妇，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呢也是不要吃外购的凉菜，自制呢也要一次性的吃完，不要有剩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

0: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的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巫主任。巫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2: 巫主任，我们说其实说到麻醉，应该说对大家来说也不是很陌生的这么一项这个医疗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感觉大家对麻醉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大家会觉得麻醉可能相对比较神秘一点，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麻醉就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麻醉医生给我打一针睡着了，开始手术了，这个麻醉就结束了等等，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发现其实麻醉现在在其他的一些治疗方面也是会用上哈，比如说像无痛的胃肠镜比如还有像这个拔牙包括这个分娩等等，这些都会用到各种形式的这个麻醉的方法。
3: 是的，
2: 甚至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手术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住院做了手术，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是不是也是咱们考验咱们麻醉医生这个麻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中的一个方面？
3: 是的，袁老师，因为现在大家经常，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如果做一个常规的一个胆囊切除手术或者是一个疝气切除手术，比如说还有一些子宫肌瘤的一些微创手术，那么在这些手术在过去的认知里面，可能做手术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才能出院。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省内的大部分三甲医院，包括我们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这样的医院里面，其实这一部分手术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范畴，就是说这一部分病人呢，他可以做到当天入院、当天手术、当天观察、当天出院，在院的时间他是可以不超过24小时的。那么这里就要给大家推广一个日间手术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日间手术呢？那么就是日间手术，它指的就是说患者在入院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术前检查，那么手术的当天入院、当天手术，术后呢，他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恢复，24小时之内呢，他就可以达到一个出院的一个手术模式。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手术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是一个赶时间再压缩它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现代一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精准麻醉技术和标准化为术期管理三大基础上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医疗模式。
2: 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日间手术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手术也就不需要再长期的住院了？
3: 是的，一般来说它符合这种日间手术标准的话，它就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住院流程。
2: 那大家可能普遍的会认为这个手术主要是靠外科医生嘛，为什么能不能快速出院，还有实现这种快速的康复，这个核心却离不开麻醉科呢？
3: 对，就是这就相当于民间有一句传言，就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其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就是从我们今天麻醉技术的发展来说，我可以要补上后面的半句，就是说我们麻醉医生它不仅是保命，它现在呢还可以负责这种提速这种康复。

0: 复。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手术恢复的快慢，全看这个外科医生这个手术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他是负责把这个病灶切除，把组织修复好。但是这个患者能不能平稳的扛过这个手术应激，这个手术过后疼不疼，能不能早下床，早期恢复这个胃肠道功能？能不能出，会不会出现这种术后恶心、呕吐这些并发症？这直接决定了这个患者能不能快速康复的这个速度。而以上说的这些环节呢，恰恰都是麻醉科的一个核心工作的范畴。那么就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比方吧，这就一台手术其实它就像一场这个长途赛车。那我们的外科医生呢，他可能是一个驾驶员啊，他负责全程把车开到终点。那么我们麻醉医生的职责呢，他其实担当的就是一个领航员加一个维修保障的一个团队。我们麻醉医生需要全程监控这个车辆的状态，优化油耗呀，减少损耗呀，去保证这个赛车它不仅能跑完，还要能跑得快，恢复得稳，恢复得快。那么没有精准的麻醉管理。那么我们说，再精湛的手术，患者也可能会因为术后这个剧烈疼痛啊、严重的一个应激反应而迟迟无法康复。所以呢，今天在家这里给大家科普，就是其实能不能快速出院啊，一方面是要靠外科，那么实现快速康复，外科是基础，我们的麻醉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
1: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能不能快速的出院、快速的康复，咱们的麻醉医生应该说功不可没啊。
0: 是的。
1: 我们也想请吴准给我们科普一下，就通俗的来讲的话，现在我们都提这个舒适化医疗嘛，究竟什么是舒适化医疗、加速康复外科的这样一个理念，推行这样的一个理念，究竟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的患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首先呢，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舒适化医疗的概念，一个是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舒适化医疗，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老百姓从以前的能治病升级为舒服的去看病啊，比如说，过去我们看病首先考虑说，哎，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看重就是我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啊，舒不舒服，尊严上有没有得到更好的尊严和尊重，对吧？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常规开展的一些，比如说无痛的一些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一些急慢性疼痛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无痛分娩。这些都是属于舒适化医疗的一些范畴。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说让我们以人为本啊，让医疗变得更有温度。那么另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ERAS。那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呢，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啊，它是一套基于这个循证医学证据的一个为数期的一个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外科，它还涉及到麻醉、护理、营养等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它这个过程呢，是贯穿到术前、术中、术后整个环节都是需要去做优化的。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减少这个手术带来的一些应激反应，降低这个患者术后的一些并发症，让我们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更快，从而达到一个住院时间短，节约这个成本流程啊，体验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快速康复啊，它的好处是非常实在的。那么第一个呢，痛苦少了，对吧？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麻醉术的精进，那么恢复的也快了，住院时间短了，花费省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医学进步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福利。
1: 所以这些福利都是有助于我们老百姓的
0: 对对，
1: 健康
0: 是
1: 的
0: 的，
1: 啊。
0: 是的。
1: 那咱们麻醉医生是怎么配合加速康复理念，减轻术后的痛苦，帮助咱们的患者快速的恢复，达到早日出院的这样的目的呢？
0: 对，其实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并不是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面那一步，就是说打一针就结束了。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是贯穿整个术前、术中、术后整个诊疗过程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患者快速康复呢，我们一般在术前阶段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个麻醉门诊评估门诊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介入评估，去优化患者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些术前宣教，去缓解患者的这一部分焦虑。往往的以前我们在大部分的认知里面，可能就是患者手术前进食时间就会达到时间很长，比如说12小时进水8小时之内啊。但是现在我们快速康复理念出来之后，我们的进食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患者在进食一些 淀粉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要求它进食6小时，那么出现2小时还是可以。

0: 些清水、清饮料、无渣的一些果汁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术前口服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可以减少这种饥饿、烦躁，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患者术后的这种胰岛素抵抗，是利于他这种术后康复的。这是我们说术前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么术中呢，我们会选择针对这种日间手术，我们会选择啊。短效精准的一些麻醉药物，同时呢，我们还会采用一些预防性的多模式镇痛，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开始前，我们就会通过一些麻醉技术手段，比如说神经阻滞的方法，还可以通过一些静脉的一些镇痛药去提前阻断这种疼痛信号啊，不是说等患者觉得疼痛来袭之后才给他进行一个止痛。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术中严格控制患者的一些输液量，避免这个组织水肿。那么同时，我们说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因为我们手术室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那么在麻醉状态下，病人他会有一个体温丢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还会采用一个体温保护措施，去防止这个低体温带来这些凝血异常或者是术后苏醒的这些延迟的细节。那么我们说术前术中做到了之后，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患者的术后的阶段。那么术后呢，我们麻醉医生也会同样采取一些区域阻滞的方法，一些非甾体的镇痛药啊，去联合组织镇痛，让患者把这个疼痛评分控制到最低。那他术后不痛了，他就会早期下床，早期康复，对不对？那么我们说，也可以很快的让患者这个身体状态恢复正常。那么可以说，这个快速康复理念下的这一个麻醉医生呢，他已经把我们从一个术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变成了一个全周期康复的一个促进者了。
1: 好啊，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前来咨询，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舞者，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属50多岁，说有哮喘病史，最近想做一个无痛胃肠镜，想问一下，可以麻醉吗？会不会诱发哮喘？
0: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患者他现在是哮喘的控制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样的患者先来我们的麻醉门诊评估一下。那么来了麻醉门诊之后，我们一般会问你这个哮喘的病史有多长，然后你现在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处于一个控制期？因为有的你的哮喘的发作的个诱发因素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哮喘的一个稳定期，就控制得很平稳。然后呢，你需要告诉我们现在平时有没有服用一些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物，对吧？然后把它控制得很好。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可以达到了，就是哮喘症状是一个稳定期，没有什么诱发因素，那么你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诊疗的。但是呢，我们会要求你在来做诊疗之前，把你常备的药物带在身边我们会预防性的让你把你平时的用药就坚持。在你麻醉前或者是苏醒期进行一个使用，这样可以降低你这种术中哮喘发作的这种一个几率。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妈妈有高血压，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想问一下，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前一天需要停药吗？
0: 这个要根据这个降压药的种类，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在我们这个麻醉门诊，我们会贴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手术前了解你这个患者平时敷的降压药的种类是什么因为有的降压药手术前是要坚持吃到当天早上的，有的降压药当天是要停掉的。那么对于哪一类药物是需要停掉呢？比如说你吃的是利血平，那么利血平这一类药我们手术前是要求停5到7天的一般容易术中引起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ICEI 或者 ARB 类的，比如说叫什么什么杰沙坦之类的什么什么卡托普类之类这一类药物，还有一些长效的利尿剂，那么我们术前也是需要停药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麻醉药它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抑制作用。那么如果说你术前这类药没有停的话，可能也会是容易导致术中出现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所以对于这种服用降压药的这个患者，我们需要在您来门诊之前，就是我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里老人自己来看门诊，他不记得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所以我经常就会建议他的家属或者是建议老人家，就是平时对于你吃这些慢性的病的药，拍一个照片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是把一个药盒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包里那么你在门诊或者是去其他医院。 门诊看病的时候，就可以让医生快速的了解你平时的用药是什么。
1: 嗯，
0: 啊，因为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做到家属呢陪伴在身边。
1: 嗯，确实是，包括像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是一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也会说医生问到用的什么药啊，
0: 对对，
1: 记不得药名字了。
0: 所以我经常会说给他拍个照片，让家人给他拍照片放手机里面，
1: 嗯，
0: 对吧，这样就方便我们在问诊的时候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1: 嗯，好，这是刚才这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其实这两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也是属于咱们现在啊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呢是关于这个日间手术，目前现在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相对科学的一个麻醉的方式能够达到当天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然后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样一个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日间手术使用的这个麻醉方式和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了解一点的这种住院的手术的，可能我们有时候日常的手术住院大概可能一个星期至少哈，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这种麻醉的手术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甚至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这种安全性有没有保障啊。
0: 其实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觉得当天就出院会不会觉得这个麻醉会不会上得很浅，会不会不安全，
1: 对吧？是的。
0: 其实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说日间手术的麻醉它的核心特点是快进快出，精准可控，而不是说去降低安全标准，对吧？那么其实它是对我们麻醉技术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首先呢，我们从几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日间手术它麻醉药物的选择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我们日间手术一般我们都会优先选择一些起效比较快、代谢比较快、体内没有蓄积的这些新型麻醉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丙泊酚啊、瑞芬泰尼、瑞马唑仑这类药物，它停药过后呢患者能够快速的苏醒，几乎是没有这种宿醉感的，而且不影响当天的这个认知恢复。第二个呢，我们的麻醉方式会更微创一点，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一些区域神经组织麻醉或者是椎管内麻醉，那么这一部分的麻醉方式会对患者的这个气道和身体的影响会干扰会更小一点，而且我们现有的麻醉指南也明确推荐。还有就是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对需要上全麻的患者，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全麻符合神经组织这样的一个日间手术的一个优选方案。这个选择方式呢，就是它既可以保证镇痛，其实呢同时呢又可以减少这种全麻药物的这个用药，可以促进患者这个早期康复。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对于这类手术我们的麻醉深度是更精准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都会有各种的脑电监测设备，那么这个脑电监测设备呢是为了方便我们手术过程中可以实时的监控这种麻醉深度，让我们用就是刚刚好的这种药物这个水平去维持在刚刚好达到这种手术满足手术需要的这个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证手术中这个患者没有意识无痛，又可以避免麻醉过深导致这种苏醒延迟。所以关于这个安全性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日间手术我们也是有这种筛选原则的，我一般都会选择这种麻醉分级一到两级身体状况比较好，而且这种手术难度又适中出血很少的患者，他才能纳入这种日间手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出院也是有严格的评分的啊。我们是出于这类手术的患者必须说要达到完全清醒了，生命体征平稳了之后，并且是疼痛可控，没有很明显的恶心呕吐，能自主进食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同意他离院。同时呢，我们不是说出院之后我们就不去管理这个患者，我们一般出院后都会有一个24小时的随访机制。所以说开展这种常规的日间手术啊，麻醉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安全是有保障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家也会可能会也有疑问啊，因为日间手术很快嘛，可能一天做完手术就回家了。那也有一些咱们老百姓会说，那手术完了以后不还需要休养，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在医院似乎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在日间手术之后无痛诊疗回家休养之后，在家里是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像麻醉，可能有朋友说，那我会不会出现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个头晕啊、呕吐啊，这个时候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也是请吴准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虽然说当天就能出院了，我们刚刚也说，第一要有个24小时的随访，但是回家后的24小时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恢复期啊。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下面几件事情是需要必须。

0: 去严格遵守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24小时之内啊，必须有成年的家属全程陪伴。我这里强调是成年家属，那么绝对不能单独，就是不能独处，因为它麻醉药物。它是有个残余效应的，它可能是持续数小时，它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呀、反应迟钝啊，都可能出现。这是正常的。所以说，独自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跌倒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针对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当天是严禁去禁止开车、骑车跟操作机械类的，也不要去单独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去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因为麻醉药物会影响注意力和判断力。是短时间的，对吧？而且就是有那种类似于酒后状态这种状态。那么开车是属于一种高危的行为，我们一般都会在麻醉门诊就会交代患者说，你如果当天来做无痛胃肠镜或者做日间手术，是不要开车来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吃东西就是一定要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一类手术我们一般会要求他术前进食。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他会可能会觉得比较饥饿，但是就虽然你觉得饥饿了，但是也不要就是一下子就是想吃的过多，我们要一点点来。比如说先从温水、米汤这些流质开始啊，然后通过如果说没有不适，再过渡到一些半流质、普通流质。普通饮食，而且要避免吃一些油腻、辛辣和过激的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警惕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你回家之后了，如果出现持续的一些伤口的一些疼痛啊、发热啊，或者是伤口的一些渗血和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这些情况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医院去就近就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医嘱去服药和及时来医院复诊。就是也不要自行的去增减这种止痛药，
1: 就是虽然是日间手术，大家可以通过无痛诊疗回家了以后，还是有诸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注意的，这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来恢复，包括可能麻醉的一些残留的一些不良反应也有可能会出现。那这个时候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0: 是
1: 要
0: 的。
1: 提醒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虽然已经回到家调养了，但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打麻醉药，我五段对大脑有没有影响？
1: 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是吗？
2: 对，
1: 周先生想了解一下，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啊？
0: 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上了麻醉之后会不会变傻变笨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我们的现有的麻醉技术和麻醉药物，都是经过前期所有的临床实验去验证它的安全性的，而且它的麻醉药物跟普通的平时我们吃的这些感冒药啊，这些常见药物，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半衰期。那么达到它的半衰期，代谢完了之后，它是对我们的人体大脑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影响和后遗症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周先生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好的，谢谢啊。
1: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好，那其实周先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有代表性？应
0: 对，
1: 该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吴主任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好，刚才那应该说大家对于麻醉有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首先，这个日间门诊的这样的一些手术通过这种麻醉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回到家进行相应的休养，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哪些咱们在舒适化医疗之后的麻醉力量呢？我们稍后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将接着请吴主任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讲解和科普。有相关的疑问，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三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稍后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4: 饮食
3: 朋友，
4: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
5: 有
4: 一
5: 温
4: 些
5: 度
4: 高
5: 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
8: 守护。

0: 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天手术就能够出院，这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吴主任。吴主任，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日间手术，就是当天手术当天也就出院了，这是咱们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之一啊。
1: 对，
0: 那第二个力量就是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咨询到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其实也是用到了咱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做胃肠镜这项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或者是发怵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同样能够享受舒适化医疗带来的好处啊。那这个无痛胃肠镜它的这个麻醉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就所认为的，哎，咱们打上麻醉这个熟睡了一觉，这个检查就做完了？
2: 大概就是通俗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无痛胃肠镜的呢，用的这种麻醉方式呢，其实是一种静脉的全身麻醉。它虽然属于全身麻醉，但是呢它属于常用于一种短小手术。那么麻醉医生呢是通过一种静脉推注常见的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现用的丙泊酚呀、黄泊酚呀这样的一些为主的一个静脉麻醉药，让患者进入一个深度镇静和全麻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过程中患者是没有意识、没有痛感、也没有记忆，但是他是有自主呼吸的，就是一个深睡眠的状态下。但是呢这种麻醉方式它跟普通的睡眠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麻醉药物诱导的一种中枢抑制，呼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影响不大，我们麻醉医生会在旁边全程管控。那么我们说深度镇静麻醉下的这个消化内镜诊疗，它每个诊疗单元我们一般都会在里面配备至少一名有资质的一个麻醉医生，会全程的去监测患者这个心率啊、血压、血氧饱和度啊，去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很多人患者会担心说，哎，我会不会给了药之后我中途会醒过来？那么其实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规范的操作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麻醉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这个进程会持续给药。我们不是说一开始给一次药后面就不给了，那么去通过这种持续性的给药去维持这个合适的一个深度。那么整个手术过程中，经常患者就是检查结束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完这个检查了。那么关于这个苏醒呢，一般来说检查结束停药过后啊，给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患者就会把这个药给代谢掉，也会很快苏醒。而且就是大多数对这种检查是毫无记忆的，就是真的就是睡一觉就是检查就做完了，非常舒适化。
0: 所以这样的一种麻醉的一个力量也是让大家更易于接受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排除很多咱们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应该说也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做日间手术当天来当天做的话，早晨也是不能吃饭喝水吗？
2: 是的，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当天早上是不能吃不喝，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么我们日间手术，因为这些手术经常可能就是一些短小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那我们对进食进水这个时间呢，就相对把控的要松一点。比如说我们日间手术可能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我们要提前就是进食6个小时，这个进是严禁的进，
0: 就是禁止的禁，
2: 对，禁止的禁，就是你这个淀粉类的食物要进食6个小时。那么对于一些清水呀、无渣的饮料呢，要提前进食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8点钟做手术，你6点钟是还是可以喝点清水之类的，不要喝太多。
0: 好，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啊，来自肥西的徐女士，你好。
3: 啊，你好，阿伟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我去年做的胃镜不是喝那个麻药吗？喝那个麻药多长时间才过去？
2: 哦，您说的这种喝的麻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舒适化诊疗这种麻醉，它是一种局麻药。
3: 是那个麻药吗？
2: 对，它是一种局麻药，
0: 局麻的，
2: 就是普通胃镜医生会让你喝的，对，普通胃镜喝的一种局麻药。
0: 是想问一下要多长时间能过境是吧？
3: 多长时间就不麻了，不再身体就麻木了。
2: 哦，你是已经做过了吗？
3: 做微针做。

0: 过了，测验做过了。
1: 嗯，这个应该很快了。一般来说，你做完胃镜之后，可能是每个人代谢的时间也可能会有点个体差异。一般来说，4、5个小时、5、6个小时，一般来说就可以代谢完毕了。
2: 4、5个小时、5、6个小时就代谢完了。
1: 对，但是也有个体差异。
0: 好，谢谢阿文老师啊。
2: 不客气。
0: 谢谢阿文老师，好。
2: 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胃镜做完了以后，这个麻药还在体内啊。
1: 对，
2: 其实这个代谢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短的。
1: 对，相对比较短。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这个大脑打麻醉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啊？那确实像这种也是大家很担心的，包括像可能我们做无痛胃肠镜，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的这个胃肠不是很好，可能我隔个一年或者隔个两年我就得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那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舒适化的这个医疗，比如说我每一次都做这种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像这样的一个频次的话，这样来做的话会使让这个麻药会损伤到我们的大脑，比如说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大家会说，哎，好像变笨了，好像健忘了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吴主任，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这是一个谣言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如果说他是规范的实施的无痛的胃肠镜的话，他是不会损伤大脑的，因为也不会造成这种长期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就像我刚才前面介绍的，在于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做胃肠镜，我们每一个单元会有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麻醉医生配备的，那么对这个无痛胃肠镜药物的一个掌控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的。那么无痛胃肠镜，我们说前面讲它的主力药物是一个代谢比较快的一些丙泊酚或者是黄泊酚之类的，它代谢非常快，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人的体内几乎是没有蓄积的，它十几分钟就会通过这种肝肾给它代谢出去，而且它对神经细胞是没有这种持久性的一个损伤的。我们说临床经验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也会做一些临床的研究。那么目前大量的临床研究也会证实，就是单次或者是多次短时间内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醉啊，是不会导致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有的人说可能说我做完感觉脑子懵懵的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药物刚代谢完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宿醉的一个效应，它一般来说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消失，它不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一种损伤。当然有一部分人群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你这些超高龄的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手术之前他就有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个功能障碍，比如说老年痴呆啊、脑脆弱功能这样的一部分患者，那么他在做完手术麻醉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短暂的一个认知的波动，可能就说比我们正常的年轻人时间维持的要时间长一点。当然了，这是根据他这个个体的一个基础状态是有关的，不是代表说所有的成年人做完无痛胃肠镜都会有这种反应啊。而且这种对这种高龄患者这种短暂的认知功能障碍，它是大多数来说都是可逆的啊。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呢，也会充分的进行大一个评估和平衡的。
2: 那这么来说的话，比如说像高龄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再加上年龄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甚至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哮喘嘛，还包括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肥胖的群体，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打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不是就不建议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时候选择无痛的胃肠镜吗？
1: 这也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我们麻醉指南上面是明确规定，就是说高龄、高血压、肥胖都不是绝对的禁忌，它是属于我们手术前需要去重点评估的一类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他只要身体状况还可以，没有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那么经过麻醉评估后，他通常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麻醉的。那么我们前面有个听众也在咨询这个吃高血压，那么有高血压吃高血压药物的这一类患者，那么高血压他只要去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而且就是根据他的药物种类去麻醉门诊，经过我们专业的麻醉老师的评估，去建议这个药是当天该吃还是该停，提前做好这种术前准备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的。那我们刚刚说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尤其是对于这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类人群，那么我们说这类患者来说，气道管理的难度会相对大一些，而且相对这个手术风险会比较高。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是通过在术前评估，一般要是在我们经验丰富的麻醉团队操作下，也是可以做好准备去开展的。但我们说，也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绝对禁。

0: 聚的一部分人群，包括哪些呢？就是说，这类人他可能对麻醉药物存在这种严重的过敏啊，还有就是近期有这些上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啊重感冒呀、发烧呀、咳嗽啊，或者是我们刚前面有个患者，他就是咨询说是哮喘，对吧？那么哮喘发作期是不可以做的。啊，如果说哮喘是属于平稳的控制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严重的肺部感染，比如说没有控制好的这种严重高血压、严重心衰呀、心律失常啊，近期有过心梗，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合并说胃食管反流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这样一些病人，还有一些说无法配合我们操作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么这部分人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禁忌不允许去做胃肠镜的这类患者。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是否有一些禁忌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咱们如果说要选择这样的一种麻醉的方式来做胃肠镜的检查的话，麻醉的评估是非常的
0: 对
1: 关
0: 对
1: 键
0: 对，
1: 和
0: 是
1: 重
0: 的。
1: 要啊。所以，这一步是不能省的
0: 对。
1: 啊，也是为了保证安全。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麻醉背后的这个舒适化诊疗的背后的麻醉力量。当中的另外的一项检查诊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无痛胃肠镜。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啊，那我们发现就除此之外的话，比方说像这个育龄期女性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更越来越多的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讲究这种舒适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确实，大家都说这种生孩子的疼可能达到这是十级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确实让很多的女性朋友痛苦不堪啊，那这种无痛的分娩，它又是怎么样来进行麻醉的？我想，对于大家最为担心就是这种麻醉是否会对母亲以及新生儿会造成影响，是否是安全的？
0: 我们说这个无痛分娩呢，首先给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无痛分娩我们在麻醉操作上面是怎么做的。首先，这个患者入院之后，他如果想进行一个无痛分娩，我们无痛分娩这个麻醉方式呢，就是一个椎管类的一个分娩镇痛，也就是大家平时说这个麻醉打在腰上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分娩镇痛这种麻醉方式。那么麻醉医生在做这项操作之前，首先要让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凝血功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问诊这个患者你平时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对吧？这类的疾病，如果说凝血功能正常的，也没有腰突这样的疾病，那么我们是可以在他这个椎间期间去选择一个阶段给他进行一个硬外这个穿刺的。那么其实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将这个硬外穿刺把一个吸导管置入到患者这个硬外腔里面，然后在这个管子留在腔里面之后呢，我们会连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镇痛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泵，去通过一个持续的一个滴剂量去输出这种局麻药。给这个患者，给这个产妇达到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可以这种镇痛呢，可以达到一个阻断子宫这个疼痛信号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感觉运动分离，它既可以镇痛，又可以保留患产妇的这个运动功能，就是我们经常有产妇就是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它是可以下地的，可以用力的。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孕妇会担心这个药物会影响宝宝。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共识里面也会明确指出，就是无痛分娩这个药物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啊，它直接作用这个神经局部，而且它入血的量也是微乎其微，它是不会通过胎盘到达胎儿剂量，这是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就是大量的循证医学也就证实过了，就是规范实施的分娩镇痛对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药会影响胎儿，而且这个很多产妇说我打了这个东西，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产程的进展呀？我不疼了会不会就进展慢？事实上也是不用担心的啊，就是大量这个循证医学也是证明它打了无痛分娩之后，对这种剖宫产的这个增加这种剖宫产这个几率啊，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是所有的产妇都可以申请这种无痛分娩吗？
0: 那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无痛分娩之前，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啊，比如说有的产妇就是凝血功能异常的，或者是 产妇本人很拒绝，我不想打，那肯定是不能强迫她去做的。那么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穿刺是在腰背部，要选择一定的间隙。那么如果说腰背部有这个皮肤感染或者是深部组织的感染也是不能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血小板很低，有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那么也是不能打的。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没有控制的全身。

0: 感染呀、严重的颅内高压这类患者，也是我们分娩中的一些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1: 好，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这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舒适化的这个诊疗，那会用到的这个麻醉，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口腔的一些诊疗，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类似的节目，说这种舒适化的口腔诊疗，那同样也会用到麻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像这种拔牙啊，还有根管治疗啊，这个也是咱们口腔疾病治疗的口腔科的一些这个小操作，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无痛麻醉来实现吗？它和之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手术的麻醉，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0: 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们常规在口腔科门诊的麻醉方式，可能都是口腔科医生自己给患者去打一些局麻药。那么就是，但是当你往那个躺椅上一躺的时候，你的内心还是紧张的，尤其是对一些不能配合的小儿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对吧？然后对于这类患者呢，我们可能就会提出一个舒适化的口腔麻醉。那么舒适化口腔麻醉呢，同样的也是会配合的使用一些静脉麻醉药。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口腔操作然后可能会打了麻醉之后，会有一些那个腺体的分泌，会担心影响他的呼吸道。那么我们一般对于这种舒适化口腔这个麻醉，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么就是跟前面的无痛胃肠镜一样，推一些静脉药，让他达到一个静脉全麻的一个保留自主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如果说担心他有呼吸抑制的话，我们可以复合的使用一些鼻咽通气道去维持他的气道，就是让患者这些患儿啊，或者是害怕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啊，在这种镇静舒适的情况下去完成这种口腔治疗。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口腔的治疗。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口腔麻醉之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个嘴麻呀、头晕啊、恶心啊，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反应吗？
0: 对，这些反应都是一些正常的作用。一般来说，他嘴麻就是一些局麻药的这些过程，因为麻醉嘛，对吧？它是一个局麻药的这个正常作用。一般来说，2到4个小时，这个药物的代谢就会完全恢复，大家不用紧张。如果说有一些轻微的头晕啊、恶心啊，也可能出现，但是可能跟患者的一些精神的紧张啊、情绪的因素啊，也有一些影响啊。其实告诉医生休息好，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大部分都是可以缓解的，大家不用担心。
1: 所以大家是不用去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包括您前面说到，可能一些这种舒适化的诊疗，可能也是会让患者，比如说睡一觉，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操作给结束、给完成。那这之后，如果说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可能我们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的话，慢慢的这些麻药都是可以代谢掉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来进行这个咨询。好，我们来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有一次做手术，全麻醒来之后恶心的不行，吐了好几次，头晕了好几天，头晕了一整天，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办法，比如说提前预防吗？说他下个月可能还要再做个小手术。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他对药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术后恶心呕吐，它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方面呢，我们术全麻过程中的一些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芬太尼呀、舒芬太尼呀，这些阿片类的药物可能会有很强的这个术后的一个胃肠道的反应。那么这个体差异也很大，就有的患者的手术做完之后，他并没有很强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这是个体差异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跟他手术操作可能有些关系。有的说，比如说是胃肠道的操作啊，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会比较高。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术前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建议他在下次做手术之前，把他上一次可能用过哪些药啊，出现的哪些症状啊，告诉他下一次去就诊的医院跟他术前访视的麻醉医生，那么我会尽量去优化他这个麻醉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配伍，去降低他这种术后的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抑制呕吐的一些药物， 止吐的药物都是可以去预防的。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滁州的朱先生，啊，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朱，我想问一下吴主任，我做这个无痛胃镜、胃肠镜，我这个冠心病啊，上过支架以后，能不能做这个胃镜啊？
0: 上支架之后呢，是这样子，首先你需要在你做手术之前去告诉医生你最近一次的冠心病支架是什么时候放的，然后你现在在吃哪些药物，就是这个症状控制的怎么样。那么我们一般对于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如果说你放了支架之后就是病情都很平稳，那么短期内就是3到6个月，如果有心脏彩超或者是完善的一些检查，可以把这些检查带到麻醉门诊，让我们的麻醉老师来进行评估。如果说你的病情很平稳，用药也一直在持续，一般来说是可以耐受这种麻醉的。
1: 明白吗？
2: 不管做了，可得。
0: 不是，是可以的呀。
1: 可以的。
0: 如果说你上了支架之后，然后你现在就是你之前上支架的原因是因为冠心病，对不对？那你现在放了支架之后，你的心脏的这各方面的机能都恢复得很好，然后正常服药是不影响你去做这些胃肠镜检查的。
1: 到麻醉科进行评估。
0: 对，需要再次评估。
2: 好
0: 吗？
2: 好，知道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还想问一下吴主任啊，就是像这种手术检查，现在呢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无痛化的这种诊疗，会用上麻药啊。那大家也会担心像手术啊检查现在用的也比较频繁也比较多，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舒适化的诊疗，这种麻醉的使用的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依赖或者是让人上瘾呢？
0: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因为麻醉用的这些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在我们麻醉医生严格管控下短期规范的去使用的，它的目的呢是镇痛，它跟我们经常说这种吸毒啊成瘾啊是完全是两码事啊。那么我们临床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它无论是静脉麻醉药物还是这些镇痛棒里面使用的，都不会导致这种药物依赖还成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了解麻醉，了解舒适化诊疗。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2: 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
11: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1: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5: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6: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5: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8: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本土特色 IP 带动多业态融合，游客尽兴玩转猫村。
1: 因为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在农村嘛，然后很多猫啊什么的也有，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猫，然后后面就是现在长大了，工作压力也大，然后也没有条件去饲养猫，在网上看到了金川猫村这么一个地方。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撸猫馆，但后面来到这里，我发现这里就是真的跟童话小镇一样，特别特别美。
0: 荷塘美景入画来，头茶莲蓬丰收忙。
2: 我们种的是太空莲36号，也叫水果莲，一共能采3到4茬。我们这里的水质比较好，我们的莲蓬品质也非常好，每亩的产量达到了300斤左右。
0: 应对梅雨季，筑牢供电防汛安全堤。
3: 近期降水集中，持续时间长，电网设备受潮、水浸、冲刷风险大幅攀升。我们聚焦变电站关键点位和重要设备，细化每日巡检清单，实行雨前排查、雨中失守、雨后复盘的工作机制，确保各类设备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池州市贵池区马崖街道的金山村以萌宠为主题，打造金山猫村，撸猫、文创、餐饮、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大批爱宠人士和年轻游客。每逢节假日与周末，猫村都人气爆棚，成了皖南乡村微度假消费场景的一张新名片。
0: 在池州市贵池区马崖街道金山村，村内有5000多平方米的人宠共娱特色主题园区沿河布局。卡通城堡造型的烘干中心，萌趣十足，憨态可掬的猫咪雕塑，生动鲜活的猫主题壁画随处可见。金山村打造的金山猫村，从流浪猫救助出发，把爱心公益与文旅创意深度融合，引入故宫网红猫金宝 IP， 原创小金牙卡通形象贯穿全村，村内随处可见猫咪主题墙绘、巨型猫雕塑与童话风彩色小屋，游客可撸猫互动、打卡拍照，在田园慢生活中感受治愈氛围，成为亲子家庭、年轻群体休闲打卡的热门地。
1: 因为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在农村嘛，然后很多猫啊什么的也有，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猫，然后后面就是现在长大了，工作压力也大，然后也没有条件去饲养猫，在网上看到了金川猫村这么一个地方。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撸猫馆，但后面来到这里，我发现这里就是真的跟童话小镇一样，特别特别美。然后随处随地的那种小猫啊，然后看着就很亲人，然后你在它旁边，它就上来贴贴，就特别治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好的，挺推荐大家过来游玩的。
5: 那我们来到猫村是很开心的，后来我们看到了猫很可爱，然后呢我们就买了猫粮，猫粮喂了它们之后，我们妈妈就让我们去看表演，后面我们又去看那些猫猫走秀，看到那些猫猫都很可爱。
0: 金山猫村以猫主题游园加本土文化互动体验为主线，融合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互动、研学课堂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了沉浸式的乡村文旅盛宴。沿游园步道前行，市集摊位整齐排布，本地农特产品、文创产品等琳琅满目，非遗体验区人气高涨，拓印、漆扇、植物扎染等传统手工艺吸引了亲子家庭驻足体验。呼噜小筑舞台前，非遗高跷马轮番上演，精湛表演引得台下掌声不断。小金牙练舞场上，乌石手狮舞伴着锣鼓节拍腾挪跳跃，民谣乐队现场弹唱经典曲目，为游园增添了轻松闲适的氛围感，创新探索出一条以本土特色 IP 带动乡村文旅消费的新玩法。
6: 近年来啊，我们贵池区啊持续布局宠物友好文旅产业，打造了金山猫村啊特色 IP， 持续完善宠物友好景区乡村体验的空间。下一步啊，我们区将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啊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推动农文旅萌宠经济深度融合，打造长三角独具特色的宠物友好文旅样板。
0: 贵池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齐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四县敦吉镇界牌张村的黄花菜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季，连片种植基地里金黄饱满的花蕾缀满枝头，在青翠枝叶的映衬下熠熠生辉。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碌采摘，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0: 日前，记者走进四县敦吉镇界牌张村黄花菜种植基地，这里人头攒动，周边众多村民忙着采收黄花菜，大家身挎布袋，手提小桶，目光仔细搜寻花丛中长势饱满、品相达标的花蕾，双手麻利翻飞，一朵朵鲜嫩花蕾不断收入袋中。待采摘完毕后，村民便前往集中收装点过秤登记，当日务工报酬当场核算记录，基地将收拢的黄花菜统一分拣加工，定向销往长期合作客商。
7: 今天排号排到125号了，正常每天早上都是三四点钟来，正常手快的人呢能摘到8-9十斤，手慢的呢能摘到40-50斤，反正一天平均这两天的收成一天能摘5-6千斤。
8: 老板一开门我们都过来揪，我们今天揪的是第三年，每天早晨呢反正80斤-90斤，弄您个小菜景钱搁家没有事干嘛呢？
9: 今天景菜吧长得又漂亮，人还多，四面八方的都玩起来，就景菜主要还有这9十斤，几十块钱也可以，又不怎么累，给好玩的那样似的。
0: 近年来，界牌张村紧扣县镇一村一品产业发展部署，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黄花菜特色产业，推行村集体加农户加种植合作社联动经营模式，推动黄花菜产业提质增效，产销两旺。今年村里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早熟黄花菜品种，开展大棚种植。眼下大棚早熟品种已采收完毕，露天大田黄花菜正迎来集中采收期。
10: 我们基本上看的黄花菜去年大约在17万斤左右，根据今年这种涨势大约在20万斤左右，主要销往湖南、山东多个省份，销量特别好。
0: 历经几年的深耕培育，黄花菜产业已稳稳成为当地带动村民就地就业、持续增收的黄金产业，绘就出一副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11: 黄花菜产业呢，刚开始我们引进是100多亩，后来这个经济效益比较好，老百姓种植意愿比较高，我们现在种植面积翻番，目前这个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之一，既能带动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又能增加村民的收入。黄花菜在我们乡的振兴路上越来越红火。
0: 四县台徐宽磊、孙志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天长市石梁镇十八级社区，连片荷塘粉花硬币叶，勾勒出秀美的水乡田园画卷。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莲蓬，迎来丰收好光景。
1: 天长市石梁镇十八级社区水土条件优越，当地依托天然水域打造百亩太空莲种植基地。放眼望去，粉艳荷花亭亭绽放，层层荷叶铺展如盖，饱满莲蓬错落其间，秀美荷塘风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漫步荷塘，赏荷拍照，品尝头茶莲子，清甜满口，沉浸式感受水乡田园乐趣。
2: 最近莲花全开了，景色特别漂亮，赏花拍照还能品尝新鲜的莲子，特别惬意。我们真切感受到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1: 眼下当地迎来头茶莲蓬采收高峰，工人们穿梭荷塘，手脚麻利地采摘成熟莲蓬，在红绿相映的水田间采收图景，生机盎然。基地主栽品种为太空莲36号，该品种种植覆盖面广，全国种植占比超80%，具备生长期长、莲蓬树多、结实率高的优势，出籽率可达80%。
3: 我们种的是太空莲36号，也叫水果莲，一共能采3到4茬。我们这里的水质比较好，我们的莲蓬品质也非常好，每亩的产量达到了300斤左右。
1: 小小莲蓬蕴藏着增收大产业。近年来，天长市立足水乡资源禀赋，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大力发展荷塘观光加莲蓬采摘相融合业态，深挖水田经济价值，既打造乡村旅游打卡点，又稳定带动农户就近务工种植增收。
3: 从现在一直到9月底，都是莲蓬的收获期，也是销售旺季。今年嫩莲蓬的市场价格和去年差不多，每斤在10到15元。我们预计全年采收莲蓬7万斤左右。
1: 天长台记者陈明、于登文、李宗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眼下，金寨县槐树湾乡上码头西瓜甜蜜上市，当地立足库区独特资源优势，将西瓜种植培育作为特色支柱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 走进金寨县槐树湾乡码头村西瓜田间，翠绿瓜藤间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阵阵瓜香扑面而来。码头村位于眉山水库库区上游，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种出来的西瓜汁多味甜，深受消费者喜爱。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不少村民借着好收成稳稳实现增收。
4: 我今年种了5亩西瓜，今年这里收益呢也特别好。我们这里用的是个沙土地，瓜呢种的特别甜，产量两位，一直给我们耕种服务，一直帮我们在销售。我今年5亩西瓜挣了5万块钱左右。
1: 为了让上码头西瓜种得好、卖得俏，当地农技人员定期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西瓜种植、田间管理等专业技术，严格把控西瓜育苗、生长、挂果等各个关键环节，全方位保障瓜果品质。
5: 我们上码头西瓜先天水土优势突出，我们重点推广绿色标准化的种植，引导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采用物理防虫，保证瓜果无公害，同时指导合作社做好品质管控，每一批西瓜分级筛选。
1: 近年来，金寨县槐树湾乡码头村村两委通过注册上码头西瓜商标，按照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提供瓜苗技术指导、分级包装、市场销售一站式服务，把散户种植整合为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彻底解决了农户销路难、溢价弱的问题。预计今年西瓜产量达10万多斤。
6: 目前呢，我们带动了全村2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西瓜，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既壮大了我们村集体经济，还为农户提供了临时的务工岗位。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上码头西瓜品牌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小西瓜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金寨台记者赵强、严灿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我是秸秆，可别小看我，我营养丰富着呢。但以前我太粗又糙，牲畜都嫌弃我。但我经过清注和揉搓丝化后，不仅保留了维生素和蛋白质，还让我自带酸甜香气。现在我可是养殖场的明星饲料，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8: 秸秆清注是一种常用的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窖池发酵及果包清注等方式。选取含糖量不低于2%的秸秆，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收割，切碎后将含水量调整至65%至75%，收割后的原料应尽快送至清注场地。将炸碎的秸秆逐层装入清注窖内，每层厚20至30厘米，逐层压实，尽可能减少空气进入，确保厌氧发酵效果。清注窖顶部及侧面用塑料棚膜或黑白膜覆盖密封，并用重物压实，四周建排水沟，防止雨水渗入。定期检查密封膜，出现裂纹、破损等应及时处理，防止空气和雨水进入窖内。厌氧发酵40至50天后即可启用。清注饲料应随取随用，取后立即封闭。经过清注处理后的秸秆具有营养损失少、适口性强、便于长期保存等优点。清注饲料饲喂时可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甘草，为奶牛提供优质营养。秸秆揉丝加工技术是通过对秸秆机械加工后，使之形成柔软的丝状物，可有效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效率，将原材料秸秆的含水率控制在20%以下。利用机械力将秸秆压扁、揉搓和挤丝，成为长度约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物。利用打捆机排出物料间的空气，槽捆密度为500至600千克每立方米，压缩率约40%。经过揉丝加工后的饲草能够有效改善适口性和转化率，可提升牲畜采食速度。揉丝饲料可作为粗饲料基础，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等合理搭配。利用打捆机压缩打捆后的揉丝秸秆装袋，可贮存较长时间，以满足四季饲喂的需要。随着近年来揉丝处理机械发展迅速，秸秆揉搓丝化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 马线，城市奏鸣曲。
1: 近年来，宁国市委在巡查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解决民生难题，让巡查工作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2: 近年来，宁国市委在巡查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解决民生难题，让巡查工作真正走进群众心里。今年五月，巡查组走访过程中，青龙乡黄花山村民组村民向巡查组反映，村内公交线路没能延伸到黄花山村民组，老百姓出行难。黄花山村民组是宁国特色农产品黄花云尖茶叶的核心产区，交通不便不仅影响村民日常出行，还增加了茶叶采摘、运输和销售成本，成为当地村民一块心病。群众的呼声就是工作的方向。接到诉求后，巡查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走访，经现场核查后，将公交出行问题列为巡查例行立改事项，及时交办至西陵村和青龙乡党委，乡村两级主动对接市交通运输局、市公交公司等单位，反复实地勘测，多方会商协调，全力推进问题解决。六月初，公交线路延伸后的首辆公交车正式驶入黄花山村民组，圆了村民长期以来的出行心愿。
3: 老百姓呢，期盼已久的公交车啊，已经通到我们家门口，给黄花山村民呢，老年啊、出行啊各方面呢、啊，确实带来很大的好处。感谢村里，感谢乡里，感谢巡查组，给我们黄花山的公交车通车啊，给鼎力支持。
2: 出行不仅要通畅，更要安全。巡查组在走访中还发现，西陵村桃湾部分路段临水临崖，但没有安装安全护栏，路面安全隐患突出。针对这一问题，巡查组全程跟踪督办整改工作。就在黄花山村民组公交通车的同一天，桃湾路段安全护栏安装工程也正式开工。如今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安全隐患彻底清除。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巡查立检作用，紧盯民生引流的突出问题，做实做细巡查后版本文章，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不断擦亮巡查为民的鲜明底色。
1: 梅雨季节，雨水增多，连日来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组织运维人员抢抓雨停窗口期，对辖区相关重点输配电线、配电台区的设备运行情况开展排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5: 在汛期电网隐患前置排查整治工作中，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划分片区，对沿河线路、山区干塔、低洼配电房、变电站排水系统开展全覆盖摸排，对县域降雨集中、地质条件复杂乡镇，加密线路设备特巡频次，对易发生山洪、滑坡地段电力设施提前清理线路周边杂草、枯枝，加固干基拉线，从源头降低降雨引发线路跳闸、设备受损概率。
6: 汛期降水集中，持续时间长，电网设备受潮、水浸、冲刷风险大幅攀升。我们聚焦变电站关键点位和重要设备，细化每日巡检清单，实行雨前排查、雨中值守、雨后复盘的工作机制，确保各类设备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5: 变电运维人员对照设备实际运行情况，更新完善防汛处置预案，梳理极端天气下倒灌处置、故障隔离、应急送电操作步骤，提前完成设备防潮封堵、端子箱密封处理，减少梅雨季高湿度环境对电力设备造成侵蚀，提升重点电力设施抗涝防倒灌实际能力。在应急处置上，安排应急抢修队伍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抢修车辆、备品备件、抢险工具随时整装待发，并主动对接县应急管理、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机制，做到风险早知晓、防范早动手。祁门台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桃树得了瘤胶病该怎么办？如何才是正确处理？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研究员潘海发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0: 这叫桃树的流交，坦虽然是病，但它主要是个生理性的病害。它呢，它不像其他的那个病害会发生导致树体很快的死亡，它只会让这个树体会慢慢的衰弱啊。这个桃胶它其实等于树体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它会流出来了。你看咱们这个流交地部位，你看大部分都是一些小的伤口啊，小的伤口附近会导致一些流交。它就是因为有伤口它就会流交，而如果说没有伤口，大部分都是好的啊。有园区里面发现流交很严重，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注意。我们说也在里面修剪的时候，不要留下大伤口，或者说修剪完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防护。第二个就是说除草啊，进行一个农事操作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伤害树体。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它是生理性的病害，如果树势比较强旺，它就不会发生。另外一个，这个流交啊，主要在发生在我们江淮地区啊，就是长江以南地区。为什么呢？因为桃树的这个根系比较浅，根系比较浅，它这个怕涝啊，而且南方的雨水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在南方啊，我们很多地方都提倡起垄栽培，为什么？把树体抬高啊，把根系抬高，这样过后呢，它就说不会被水淹啊，不会是被水淹过后的情况下，它这种所谓的生理性病害啊，就会大大的减少啊，大大减少。所以说给大家普及一下，主要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害，所以说有些药剂啊，它没有专门的针对的一个特效药啊，它只能就是说通过一些我们一个农业的方法啊，一个强化树体啊，来对它进行一个预防。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